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0: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0: 少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处长，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1: 是，
2: 别动。
3: 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我看你们谁敢动！
2: 反了，反了！孔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4: 谁是共党谍报？
3: 当然是他们。
2: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3: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孔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2: 韦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
5: 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6: 这，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暨3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7: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
2: 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孔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严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3: 是。
8: 开动！
3: 完了，你想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孔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 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9: 爸爸，
3: 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孔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成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9: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10: 爸爸。
3: 放下武器！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9: 可他们，
3: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9: 放下武器！
2: 抓起来！
1: 是！
2: 等等！
3: 师座，
10: 我能说两句吗？
9: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2: 你算什么东西？
10: 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11: 是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10: 你说吧。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9: 你说什么？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11: 姓叶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0: 啊！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12年记录。 民国12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9: 啊，
10: 师座，请您过目。

0: 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这啊，这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
3: 这还有天理吗？
4: 姓燕的，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1: 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2: 在。师座，
0: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2: 去吧。
5: 是。
6: 李秘书，等一等。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7: 洪开兄，且慢且慢。
0: 怎么，李仇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7: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2: 误会？
7: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0: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1: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8: 你就是个冒牌货，
9: 我才是云建明。
1: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2: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4: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2: 是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他。爹，别
1: 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正局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0: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1: 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 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0: 我，
1: 来人，
2: 有，
1: 立刻带。

0: 我们要把这个巨蟹婆娑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1: 是司令。
0: 嗯，啊，还不动手？
2: 是，
0: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2: 是。
0: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1: 啊，是。
0: 还不快滚！
1: 是啊，是。
0: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3: 宗座，严重了。
0: 嗯，
1: 洪开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3: 不送。
1: 洪开兄，留步。
3: 师祖，谢谢你。
1: 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3: 哈，早在意料之中，林大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4: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秃秃了他们。
3: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4: 哎呀，哎。
3: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算了算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4: 你要多尽点心呐。
3: 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5: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3: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6: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3: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3: 什么钥匙？
6: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3: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6: 下午卫生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3: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6: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3: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
6: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3: 好好好，赶快找。
6: 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找到了，要是找到了。
1: 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
2: 一惊一乍，快走吧。
0: 说好了。
1: 谢谢小姐。
3: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4: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0: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老袁，哟，美姬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看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鞭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晏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

0: 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

0: 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

0: 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
1: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AI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0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 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程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人居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1: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0: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2: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愁盼的问题。
0: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夫，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就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冯文朗、黄云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
1: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1: 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0: 哎，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
0: 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
2: 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
0: 啊？
1: 你说你要杀掉他？
2: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
1: 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变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京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0: 睡觉的时候。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2: 招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
1: 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
2: 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2: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2: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2: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2: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

0: 天黑前一定完成。
1: 还有，找几张大踏兰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0: 放心吧，和叶老师一起带来。
1: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0: 离开公馆去哪儿？
1: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0: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1: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0: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1: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嗯
2: 嗯。

0: 怎么样？
1: 拿到了。
0: 啊，他蓝纸呢？
1: 在这儿呢。哎，
0: 还是老样子，从一层卫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酒店长，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看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

0: 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尹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尹
1: 师长
0: 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街、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如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尹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2: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2: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2: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3: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2: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4: 云队长说的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2: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5: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5: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杰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鸿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6: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2: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只是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2: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2: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6: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2: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2: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2: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0: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受伤吧？
0: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0: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高队副，
1: 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
0: 哼，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啊。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

0: 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牌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3: 19.9元，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4: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4: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4: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4: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
5: 只要19.9元，
0: 一箱6瓶装，今天
5: 只要19.9元，
0: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
5: 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
5: 只要19.9元，
0: 一箱6瓶装，今天
5: 只要19.9元，
0: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
5: 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
5: 只要19.9元，
0: 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

0: 一般呢，没一个调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劣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落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是酒的酒，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

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事儿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过来呀！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哦。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
0: 夺取天津外城！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直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
1: 那个城防公示图拿到了吗？出事以后，我将公示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哎呀，
0: 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敌人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
0: 我们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嗯，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公示图已经到手，办理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六号公馆。
0: 嗯，
1: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0: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哼，明白。
1: 离开叶公馆。
0: 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嗯，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0: 嗯，嘿，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1: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0: 哎，据美琪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嗯，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新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林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

0: 嘞，
1: 这边这边。
2: 哎呀，这好啊！哎呀，
3: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0: 哦，谢谢啊。
3: 哎，对了。
4: 哎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3: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0: 啊，
5: 这怎么样啊？
6: 是啊，这么穿这个，
5: 这合适吗？
6: 你穿的不合适。
5: 这个合适。
7: 哟，瞧瞧谁来了。
8: 哎呀，咱们的队副
9: 是啊，队副，
10: 哎，让我看看，
11: 哎，
10: 这衣服真不错呀，
11: 我说队副，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8: 就是，
2: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眼双鹰啊！
10: 哎，别说啊，我看着队副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11: 哎，
10: 你看这个
11: 领带，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10: 是吧？
2: 像什么？
11: 是不是像个阔佬？
2: 阔佬啊！
11: 哎，对了，队副。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儿啊！
10: 会不会啊？你给我们变一个嘛！
11: 去去去！
10: 你瞎说什么？你们这是
2: 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12: 大老板，还有大老板。
2: 大资本家呀！
10: 队长，别聊了，队长来了。
2: 哎，哎，哇，
10: 队长这身啊，你走，咱们走。
11: 队长，
12: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11: 太帅了，
13: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11: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12: 大富帅，
2: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哎，也没用。
12: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冲着富贵。
3: 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0: 这是我踏下的天兵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3: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0: 嗯。
3: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0: 哦，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3: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0: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3: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2: 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0: 瞎练了什么你？到正事哪来你？
2: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瞎嘚嘚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3: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叶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磁性，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2: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3: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2: 嗯，厉害了。
0: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鸿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3: 你放心吧，我明白。

0: 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1: 文源黄金证券交易行，
0: 就是这里。
2: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源，净装孙子。
1: 下车。

0: 快呀、啊？能不能快点、
1: 啊？哎，你干嘛的？
2: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1: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2: 啊，兄弟，我这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1: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2: 真不让用、
1: 啊。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2: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
1: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2: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2: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2: 哎，
3: 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2: 走，去看看。
3: 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2: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趴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2: 嗯。
5: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是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奇，冷静的出奇，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6: 我倒是不这么看。
5: 哦，什么意思？
6: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5: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6: 哼，住在叶公馆的这位云建明至少还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你有什么？一无身份，二无军籍，三没有人能够证明你的存在。你说自己是真的云建明，凭什么取信？
5: 我，
6: 冯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至极，再加上云建明

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100%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剑明张口结舌吞

0: 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1: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0: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2: 王处长，你太过分了。
0: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敢打我，老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3: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
4: 王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
1: 只是
3: 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王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3: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5: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3: 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5: 王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6: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王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嗯，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3: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3: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5: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5: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0: 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1: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1: 这倒也是。
0: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1: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0: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1: 好。
0: 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1: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0: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1: 高
0: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1: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我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推你啊。哎，于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哎，小宝，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
2: 小宝，
4: 拉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2: 好吗？
5: 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不刷刷嘴还行，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2: 小宝，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4: 于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2: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4: 都想学。
2: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4: 我拜你为师。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5: 知道了。
2: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4: 好。
6: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3: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2: 你又来了你。
3: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6: 嗯，雪琴姐啊，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2: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哎，雪琴呢？
6: 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4: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4: 卖票，卖票了，卖票。
7: 军队长来了。
2: 快，
3: 好，
7: 请请。
3: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6: 雪琴姐在后台呢。
3: 啊，好，
6: 这有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3: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
3: 哎呀，你是几点场？
6: 九点场。
3: 好，一会儿看。
6: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3: 去。我们啊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6: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3: 不用救，一定来。
6: 好，走吧。
3: 啊，走。

0: 冯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

0: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1: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散和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0: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1: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0: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1: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0: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啊，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3: 是啊。
4: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6: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4: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6: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7: 就是啊。
4: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0: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

0: 洗洗啊，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啊，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6: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9: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

0: 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反固，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8: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7: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9: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法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出盘的问题。
7: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
10: 专门为您解。

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评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
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
1: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出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0: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到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1: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1: 严队长高队副，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1: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吧？
1: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这就好。
1: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1: 借人？
3: 是啊，借人。
1: 借谁啊？
3: 啊，大红和小宝。
4: 我。
2: 这边坐。
3: 好。
2: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5: 我
4: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2: 好的。
5: 哎，我说你可以啊。
4: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6: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精豆子。
4: 您好，您的咖啡。
5: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5: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3: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闻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5: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
5: 啊，
2: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5: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3: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5: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3: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5: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都敢说啊你。
2: 敢办。

0: 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竟能假招子。
1: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1: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是不说。
2: 呦，你还有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1: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
3: 没完了啊！有什么事儿不回答出去？算了。

0: 叔叔，怎么样？小宝上去了。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了不起啊！
1: 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好，张兄。
0: 这边。
3: 刚才
4: 吓人，打的够酸啊！
3: 憋死
4: 点啊！打都不敢打，
3: 这边稍微小点啊。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嗯，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杨兄，这皮包之纱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皮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0: 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好，好，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
1: 啊，
0: 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刘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林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2: 这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2: 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四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2: 啊！怎么了？
3: 拔出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4: 好，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3: 开门。
1: 好。

0: 那就这样，
1: 哎，好好好，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0: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
1: 那我先走了，来，
0: 我送你，多谢公子。

0: 云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定时烟雾弹。
0: 啊，烟雾弹？
2: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
1: 来了。
3: 杨兄，恕不远送，再见。
4: 再见。
5: 这边请。

0: 哎呦，走走走，别生气啊！怎么不跟了？
1: 咱俩个人也学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你扶我一把，哎呦，
2: 没事了，没事了啊！哎呦，哎，
1: 怎么怎么怎么啊？哎呦呦呦！哎呦！哎，
0: 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怕，丢不丢人？哎呦，
1: 大红姐，
3: 就是，
1: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哎，说什么呢？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
2: 我不对付。
1: 记得打紧招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日子怎么了？
4: 是啊，
5: 打过仗啊？
1: 打过仗，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
6: 叔叔当年那可是啊，
1: 战场上的一阵风啊！
6: 你看，
1: 哎，
7: 队长
6: 啊，
7: 队长，
6: 弟兄们。
1: 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8: 是是。
1: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8: 干什么？你看看。
1: 哟，
8: 这怎么了？怎么了？大红给咬的。
1: 他怎么会咬你啊？
8: 哎。 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9: 高叔，你就任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1: 哎，真的？哎呦，我的妈呀！
8: 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1: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哎呦，瞧我这贱样，还求我你咬我？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8: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老吴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哎呀，
1: 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恐怕我就回不来了。啊？怎么回事？
9: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
1: 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8: 您可别小看小宝，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长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
1: 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8: 就这么点事儿，老瓜的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哦，今天的
1: 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6: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
1: 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那你的意思是？
8: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些人住在哪间屋啊？
1: 不知道啊，不知道。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呀？哎呀，这这这，哎，
2: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3: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2: 着什么急呀？跟我来。

0: 兄们，抄家伙！为什么抄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
2: 好。
1: 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
2: 好。
1: 这是什么？啊？
3: 那是炸弹，还没扔掉。

0: 关上，隐蔽。
1: 是，隐蔽。
2: 是焦大哥的房间。
0: 搜查其他房间，
3: 寻找残敌。
4: 是。

0: 怎么样？
1: 命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0: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呢？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

0: 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3: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3: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3: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3: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5: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

0: 是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0岁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0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0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0-80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

0: 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八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新科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蔬。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6: 嗯。
5: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5: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新疆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

0: 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品，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份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7: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

0: 另一种答案。
1: 第一班有35人，
2: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3: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0: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0: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6: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7: The rule of law.
8: The rule of law.
7: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9: 我在工作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哪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云建明失去了冯文郎，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2: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郎那么喜欢他。
0: 哎，云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1: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走！
4: 是。
1: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关满营了，
5: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支沙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1: 放心，不会浪费的。
5: 啊！不好，有情况。
1: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5: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1: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5: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嗯，
1: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5: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1: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5: 哦，哎，真有你的，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1: 蔡书记，美琪，
6: 怎么样了，燕营长？
1: 解决了。
7: 冯文朗死了。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1: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7: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5: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7: 可怜这个冯文朗。

0: 机关算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1: 货物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2: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1: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2: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3: 嗯。
4: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2: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1: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2: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2: 美琪，
0: 来了。
2: 我们先走吧。
0: 好。
2: 叶营长，告辞。
1: 嗯。
0: 我们先走了。
2: 好。
5: 好。
6: 插队。
5: 是是。

0: 又是燕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沟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我说错了。
2: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2: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给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0: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2: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0: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2: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儿？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的跑回来报信儿。
0: 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祸江东，自己逃之夭夭。
2: 黄处长，血口喷人！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0: 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0: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
0: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黄云龙，我知道，我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3: 把他给我拉出去！
4: 是。走。
3: 走。

0: 这个叫做云界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
1: 枪毙。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当然不是。
0: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 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嗯，这倒是。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 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啊，
2: 楚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2: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 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2: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笑>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2: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有道理。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 连我也得持枪子儿，
3: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2: 您就放心吧。嗯。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怎么，到了？
1: 是，到了。你的死期到了，上。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1: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少侠，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

0: 建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到心。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
0: 这个云建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鲜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文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总座，
2: 总座，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
2: 是。
1: 哎，赞！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2: 是。

0: 恶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1: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和沙尾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于建明，依我看，永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鸟吃黄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王八蛋像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2: 嗯，走。好。
4: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儿文郎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城通缉了。
4: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
6: 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哦，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7: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9: 好。
10: 报告，
7: 进来。
8: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7: 哦，在哪里？
8: 就是这个。

0: 好啊，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1: 哎，太好了，
0: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2: 这个叶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0: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叶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2: 是
0: 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2: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英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

0: 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一台养。

0: 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

0: 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 一台养。

0: 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8: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9: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8: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9: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15五开局之年，我省统筹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实事提质效，让一批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项目、大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0: 作为甘肃省14五能源规划的重点工程，甘肃能化庆阳2×660兆瓦煤电项目烟囱外筒日前顺利封顶。项目采用两机一塔方案，同步建设脱硫脱硝除尘装置，设计年发电量约71000瓦时。建成后将增强甘肃电网主网架输电能力，为陇东能源基地建设和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提供重要支撑。
11: 目前我们项目12号主厂房 AB 列就已经到顶，主厂房的2台航车就已经吊装就位，主厂房的屋架也已经吊装完成。到年底的话，1号锅炉的水压试验将具备条件。
10: 聚焦新能源、煤电清洁利用等重点领域，我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4.5%，

0: 重大工业项目提速推进，投产见效。在酒泉，玉门市依托各类招商平台，精准对接新能源、特色化工等优质企业，同步建立全周期项目保障机制，层层压实包联服务责任，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优质项目赋能区域工业提质升级。眼下，蓝洽会引进的玉门天然气液化调峰储备项目正加紧建设。
1: 项目建成后，可日加工天然气240万方，年处理天然气8亿立方，年产 LNG 57万吨，预计年产值30亿元，年利税1亿元，带动就业120余人，有效补齐河西走廊地区 LNG 调峰储备设施短板。
2: 采取一个项目一名市级领导包抓，一个工作专班跟进，一名干部帮办代办前期手续的办法，全力保障签约项目落地开工，有效促进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全市已经有15个项目开工建设。
0: 产业项目赋能发展，民生项目温暖民心，各地始终把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安居保障、文体惠民、城市配套等普惠性民生工程，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让项目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在定西民县，当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民生安居工程与城市公共配套提质工程，将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非常高兴，这对我们广大赤足精神爱好者是一个很大的实事情。地方扩大，设施完善，丰富了全县人民群众的这个文体生活。
0: 临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布局，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实施临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软实力打造，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同步提质升级。
4: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0: 一地之星源于项目，全域之劲聚力攻坚。一个个落地见效的重点项目，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载体。一幅发展成色更足、民生温度更浓的现代化建设画卷，正在陇原大地上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
5: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盛夏时节，陇原大地沃野铺翠，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田间管户到采收销售全链条发力。一个个特色产业蓬勃兴起，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眼下，在张掖肃南黄城镇，规模化种植的高原夏菜进入旺盛生长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当地持续延伸种植、采收、销售产业链条，推动高原夏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6: 自视察看了蔬菜的长势，排查病虫害隐患，第一时间把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高原夏菜产业丰收。
0: 今年，玉门市共种植制种花卉14万亩，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订单式收购的产业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制种花卉特色产业，让乡村大地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7: 今年种了将近20亩的花卉，菜鸟价格上次农户就能买上钱。
0: 盛夏时节，武都区郭河乡2.7万亩花椒迎来成熟采摘旺季，当地创新运用无人机转运，破解山地花椒采收运输难、成本高、效率低的现实难题，推动特色产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
6: 现在我们有了无人机，就不用背了，几分钟时间给我们调到园子来了，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的成本，而且还安全。
0: 特色富民产业多点开花，天水干谷盘安镇1.6万亩韭苔迎来采收销售旺季，当地立足区位和种植优势，持续做大做强韭苔特色产业，稳步提升韭苔产量和品质，把小作物培育成带动群众增收的大产业。走进林

0: 下东乡巴阳沟村杏子种植基地，金黄杏果挂满枝头。当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示范带动，引导群众发展规模化杏树种植，不断壮大特色林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
1: 我们计划依托杏林资源，发展乡村采摘旅游，以特色林果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甘肃台报道。
2: 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自成立以来，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甘味品牌建设的整体部署，创新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推进党建工作与甘味产业链建设深度融合。
3: 一大早，甘味公司的党建指导员张亮便和同事到榆中县这家甘味产品生产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作为党建指导员，张亮的工作不仅包括品牌策划、渠道拓展和产销对接，还要帮助授权企业规范党建基础工作，落实好产业链党建赋能行动工作。
4: 通过结对共建，经常性指导企业规范开展三会一课，夯实党建基础。通过为授权企业积极搭建党建加产销平台，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3: 近年来，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持续打造党运甘味党建品牌，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工作，以党运甘味党建品牌引领甘味品牌提质增效。
5: 在党运甘味党建品牌的带动下，我们共同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深挖甘味品牌资源，自主研发50多款具有鲜明甘味品牌特色的多元化产品，使我们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坚持党建引领带动，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不断助力链上企业建强组织堡垒，链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由12个增至25个，党员由44名增至400余名。与此同时，坚持品牌联企带动，积极引领民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750户企业抱团发展，带动超50万户农户增收。2025年推动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412亿元，同比增长33.3%。
6: 甘味公司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运甘味品牌引领作用，不断做强甘味区域供应品牌，真正实现党建强、品牌亮、产业兴、农民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甘味力量。
3: 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公报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含医养结合机构，养老床位合计767.9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92万个，床位498.4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69.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5.61万个，床位269.5万张，全国有县级公办养老机构4730个，覆盖率为100%。建成2.05万个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有率为53%。5776个敬老院实行乡院县管改革，有农村特困供养机构1.6万个，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14万余个。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中国海油8月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
7: 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 7.5 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平台可岸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辐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8: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翼总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装细薄等系列难题，完整掌握大造网辐式风电设计、建造、细薄等成套核心技术，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
7: 我国深远海风能资源丰富，是未来海上风电增量的关键来源。张力腿辐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辐式装备，技术难度高。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具有突出优势，且用海面积更小，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将更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甘肃台编辑报道。
2: 盛夏的热烈悄然沉淀，秋日的温柔缓缓登场。今天19:42:26，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
7: 立秋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节气，中医将立秋至秋分前这时段称之为长夏。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立秋后，自然界中阴阳之气开始转变，万物随着阳气下沉，开始从繁茂生长趋向敛实。立秋时节处于夏秋交替之际，仍然处于伏天，暑热依然显著。这时的暑热被人们戏称为秋老虎，有名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立秋不仅是节气，还是我国重要的岁时节日。立秋这天，民间有晒秋、咬秋、贴秋膘等习俗。秋意渐起，岁月迎风，秋季是收获的季节，让我们贴个秋膘，迎接秋季，道一声天凉好个秋。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山东济宁梁山县黄河生态廊道迎来一年中最富生机的季节。这条全长30.2公里的生态长廊宛如一条碧绿的玉带，依偎着滔滔黄河蜿蜒伸展，铺展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泸沽湖位于滇川交界，盛夏时节湖水清澈见底，浅滩的礁石水草清晰可见，一艘艘小船从碧绿与湛蓝交汇的水面缓缓划过，船影云影随波轻漾，远处山峦绵延，湖湾静卧，天空的云层在湖面铺开，舟行碧水间，云山相映，勾勒出高原湖泊的清澈与宁静。甘肃台编辑报道。
2: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7: 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另外，今年夏季以来，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约7万公顷。受连续热浪和罕见干旱影响，英国2026年谷物收成预计将创下自1984年有详细记录以来的最差水平。英国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的分析显示，异常干热的夏季可能导致谷物和油籽减产多达250万吨，给农户带来高达3.9亿英镑的收入损失。
3: 提到非洲，人们通常很难联想到冰雪运动，但每年六月至八月，成千上万的滑雪爱好者会前往非洲南部国家莱索托，体验速度与激情。莱索托也凭借其独

0: 独特的高山地形和气候条件成为滑雪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莱索托位于非洲南部，每年六月至八月为冬月，这段时间的山地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八摄氏度，因此当前正值该国滑雪季。对许多非洲的滑雪爱好者而言，莱索托近几年已经成为他们享受冰雪运动的首选之地。
1: 38岁的法国人于连维塞失去右腿已有20年，近日他将要挑战世界顶级越野跑赛事 UTMB 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他希望成为首位佩戴假肢完成这项极限赛事的选手。对于右腿截肢的于连维塞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他将要面对的是约180公里的赛程，累计10000米的爬升，预计用时约40个小时，需在野外度过2晚。一旦顺利完赛，他将创造这项越野跑赛事的全新历史。近日在印尼巴厘岛库塔海滩，游客与环保人士共同将大约300只刚孵化的小海龟放归大海。这一延续了20多年的保育行动，正为这些濒危物种争取更多生存的机会。在沙滩上，它们要躲避鸟类、螃蟹等天敌，人类活动产生的垃圾和灯光等也可能干扰它们的行进方向。该地区的海龟保育项目始于2002年，通过人工收集并孵化龟卵，在安全环境下放归幼龟的方式提高海龟存活率。保持海滩环境，减少人为干扰，是保育工作的关键环节。欧洲多地连日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为帮助动物消暑降温，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东北虎兄弟准备了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虎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不错，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因此，园方特意将冰冻零食放入水中，通过环境变化使其展现出更多自然行为，增添感官体验和探索乐趣。
0: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秋交替时节的祁连山下，层层花海将田野装点得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这里是定西市鸣县梅川镇的永兴村，也是2013年鸣县722地震的震中。当时地震发生以后呀，除了村民的房子受到影响之外呢，地里面的农作物也是被无情的

0: 摧毁了。那么如今呢，地震带给这片土地的创伤已经被逐渐的抚平了。看我的身后，这漫山遍野的中药材也是成为了乡亲们奔向幸福生活的底气。那我们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正是用自己的倔带着大家谋出了一条致富的路。走，我们跟他聊聊。书记，
1: 好的好。
0: 早就忙起来了吗？
1: 啊，当归就能拔草人的。
0: 这会儿拔草人呢。
1: 就是啊。
0: 我看咱们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中药材啊。
1: 就是就是。
0: 家家户户都在种。
1: 全就是啊，这都的这三大药材啊。
0: 三大药材。
1: 当归、黄芪、党参、
0: 黄芪。那这三种药材是咱们以前就一直在种吗？种到现在了。
1: 以前是种的这个小麦多啊。嗯。当归、党参小少。嗯。这从20多年前。那到这个蒙古以来的这个黄芪，
0: 那当时咱们这儿没种黄芪哈，
1: 没种黄芪。
0: 您自己去内蒙把这个这籽儿和这个苗引进来之后，那您不怕它这个收成又不好吗？万一不适宜咱们这儿的呢？
1: 没有没有，我说现在我是种小麦，小麦的收成不好，嗯，那就把黄芪苗的黄芪籽引到这儿，给大家老百姓分给。人家自己这边，我知道养苗。
0: 那您刚把苗引进来，大家就相信你吗？就开始大面积点。
1: 人家是四五斤。
0: 那您先种的多呗？
1: 我种的这么多籽，这二年就是家家压的给黄芪苗子。嗯，这就是大面积开始了。哦，
0: 那您第二年收成咋样？
1: 这二年收成好。
0: 收成好。
1: 我家自己黄芪是3块籽，3块籽毛钱。
0: 大家就看着您种的好，然后大家就全都大面积开始种起来了。
1: 对对对，就是自己把小麦怎么种。
0: 哦，那现在就是整个就是咱们在种这三种三大药材。
1: 黄芪、当归三大药材，现在。
0: 那咱们这个黄芪地，您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1: 黄芪就在后面。
0: 走走走，我们去看看。顺便我也给您拔拔草吧，给您帮个忙。黄芪地里，书记给我讲了很多中药材专业知识，我却糗态百出。那这个黄芪真的浑身都是宝哈、啊，
1: 就是就是，
0: 你看它的根是黄芪药材、啊，
1: 就是，
0: 然后这个花开完了结籽儿，
1: 结籽儿，
0: 然后这个杆儿，
1: 杆儿然后就是分成给牛来
0: 当饲料了，
1: 饲料了、
0: 嗯，哦，真的浑身都是宝，没有一处浪费，
1: 就是啊，这全饲料，
0: 就是那就是得好好打理，
1: 这真的是，根子是药材，结籽是饲料，
0: 对对对对，金疙瘩。
1: 到时也好，你看来草就洗不出来，不然这怎么弄？
0: 我这给你拔个草像寻宝一样，你把这片地打理得太好了。其实对咱们整个永兴村来说呢，这地里面长出来的不光是药材，更是乡亲们重建家园的底气。书记，我今天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咱们村里这条路修得还挺好。
1: 就是日前不是这样，日前到沟里走着的。
0: 以前在沟里面走的。哎，
1: 就是啊，就到那个沟里面走着的。
0: 那这个地方也是沟吗？
1: 就是啊，全是沟。
0: 哦，就这整个都是很宽的一条沟。
1: 对对对，就是啊。
0: 咱们在沟里面怎么走？下雨了怎么？
1: 下雨了也都没有水出，它是走着的吧？
0: 那咱们村里再没有其他的路了吗？为什么非要趟着水？
1: 日前有啊，又是走头里面不方便，太远了。
0: 太远了。
1: 可能就得一个半小时。嗯。这条路修开始，走头里面只有半小时，就是就那个是什么？就修一条路直接出来。
0: 您就想着干脆修一条路。
1: 哎，我们村里面里还有一个。四川的工程队，嗯，有他有制造设备、挖机是啥的，嗯，然后我就来他抬价钱，2米多宽的路，
0: 2米宽，哎、嗯，那是我看，这1米、2米，那大概就是这么宽，
1: 2米多宽
0: 的，一个三轮车的距离，
1: 就个三轮车，
0: 那这个路也不宽哦，
1: 都修出是修路之前是来回直走了。这条这条路还走很密线路，就在人员，
0: 就是伤员，哎，拉出去，哎，就是，嗯，然后
1: 救灾物资和救援人员
0: 就通过这条路进来，
1: 对，
0: 那就是说这条路在当时地震以后承担了一个生命通道，
1: 就是
0: 生命通道的作用，
1: 就是就是，嗯。
0: 那咱们这现在这条路是之后重新修的吗？很宽，很平坦，
1: 就是就这就是这都以后都复修建，这条路我们走城里面方便，
0: 啊，走城里方便，
1: 回家也方便，非常好。
0: 走的人也很多，就是、你看这、就是、车来车往的，
1: 就是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车，嗯，回去人也只管人走的，那时候没一辆车，谁嘛都没有，就是嗯。

0: 书记，那您在村子里这么多年，除了带领大家种中药材，然后修路，还干了些什么呀？
1: 在盖住了学校。
0: 盖的这个学校就是您牵头。
1: 我牵头动员大家。
0: 盖的这个。那当时咱们村子里是没有学校吗？
1: 有学校，有学校是空间太小，娃们太多，学校也叫成就。
0: 哦，很危险，有点
1: 危险。
0: 危险
1: 就是啊。
0: 那您当时盖这个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呀？
1: 困难有，就是动员大家都有时太吃力了。太吃力了是。
0: 您是怎么动员的？
1: 入户上门，上门动员。就最后一菜不成两菜就点这个学校。
0: 那您动员的话给大家说什么呀？
1: 虽然就有学校，学校太小了，空间太小，是娃们太多。学校还投就的是
0: 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1: 对，
0: 就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子孙后代。
1: 对，
0: 修学校是一个好事情嘛。
1: 就是。
0: 那您之后再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新学校新教室里面上课，您是什么感受？
1: 我心又激动又高兴。
0: 高兴。你就觉得值了。
1: 值了，就是。
2: 他是个教的人吗？
3: 都这一开始还都不会种，不会种以后他就自找以后就说是，哎呀，我们给路上以后拔草，那管的都是经常子把这个技术的方面还比较还来给他沟通着指导着呢嘛。
2: 他给我们对称，我们是做狗也狗肉菜，肉菜狗的是小的户的，狗肉小的户人家要还得摆十几万，就是搞小的户的嘛。
4: 这是帮助小企嘛，系统了大路。给群众的这个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个自然就是，这个带动群众种植这个中药材，给扩宽了群众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让群众更过上了好的生活。第三就是建起了我们的学校，让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0: 从镇中的满目疮痍到如今药香满园的安居乐业，这条路包共同走了很多年。他把乡亲们的事儿当成了比天还大的事儿，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当书记了，但是到了地头，到了村里，他依然是乡亲们口中当初的那个倔书记。
5: 一条路，一山药，一座学校，包共同用一个人的青春书写了不止一代人的乡村振兴之路。
6: 专利许可是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签了合同如何让合作更有保障？答案是备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就是将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留存并对外公示，备案后合同性质、范围、费用等可作为处理侵权纠纷的赔偿参考。许可合同备案属于自愿行为，但建议尽早办理。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备案。申请人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可在线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或直接送交办理。备案是维权与索赔的关键证据，并作为办理高企认定等行政手续的必备凭证。详情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或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办理。申请材料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许可合同原件、双方身份证明等，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载制式表格。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合格的出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告上予以登记公告。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立秋，但暑热并未马上退场，我省多地依旧处在盛夏高温的笼罩之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立秋就会立刻转凉，防暑降温依旧不能松懈。近期，我省河西大部高温持续发展，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度，部分区域临近40度，干热暴晒特征明显，高温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给大家送上全天候科学防暑提示：开空调建议多用除湿模式，定期开窗通风；高温出汗多要科学补水，密闭空间也要注意降温通风。来看天气，今天白天

0: 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市晴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白银、临夏、甘南、定西等市州晴见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偏北地方有5到6级的偏东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摄氏度；酒泉晴，19到35度；嘉峪关晴，19到35度；张掖晴，20到37度；金昌晴，19到35度；武威晴，20到35度；白银晴，17到31度。零下晴12到32度，甘南晴7到24度，定西晴14到26度，陇南阴转晴20到34度，天水晴19到31度，平凉小雨18到25度，庆阳阵雨19到26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4到29度；甘肃矿区晴，19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4度；辉县阴转晴，18到31度；灵潭晴，9到25度；沧县阴转晴，18到30度。两当阴转晴，18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

甘肃地气，共同见证。免费送，免费送！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就该补充适合国人体质的本土益生菌。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

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体验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逢年过节聚餐，儿女回家团聚，难免大鱼大肉。出门旅游，换个地方吃饭，肠胃容易闹别扭。不少长辈面对突然改变的生活节奏，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想让每顿饭后都轻轻松松，日常帮身体打好底子，稳住内在节奏特别重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健科院全程检测认证，一盒一码，权威护航更放心。每条出厂检测100亿活菌，一丝包装随时补充。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一方水土养一方肠胃，新宝益生菌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肠胃特点调配，甄选源自广西巴马长寿乡的专利菌株，并融合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的优质本土菌种，六大菌株科学配比，搭配益生元协同增效，合力守护国人肠道健康。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很多长辈疑惑，为啥吃进去的益生菌到肚子里就没作用了？大多是因为益生菌扛不住胃酸、胆汁的侵蚀。这款新宝益生菌用了三层包裹保护技术，就想给每一颗活菌穿上防护外衣。第一层锁住储存运输时的活性，第二层护着活菌平安穿过胃酸，第三层抵御胆汁消耗，让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益生菌光到肠道还不够，得能留得住才有用。新宝使用专利粘附技术，活菌到达肠道后可以稳稳附着在肠壁，长时间起效。新宝100亿益生菌从活菌培养到产品生产都在同一工厂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菌群活性。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不少叔叔阿姨说，我之前也吃过益生菌，一点感觉都没有。问题大多出在两点，一是活菌数量不足，二是菌株不匹配国人肠胃。新宝每批成品都会出厂检测足量活菌，搭配三层包埋技术，保障活菌顺利抵达肠道发挥作用。还有健科院权威护航，产品一品一码，扫码即可全程追溯，品质有保证。免费送，免费送！新宝益生菌菌粉免费体验活动开始了，您现在只要拨。

打屏幕上的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盒星宝益生菌菌粉，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全程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元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您亲身体验后说了算，品牌就是有这个自信让您满意。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领取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好啊，
1: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
2: 哎，太好了，
1: 这里还有封信。是叶双英写来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红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
3: 这个叶双英还真有两下子，他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1: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叶双英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
1: 啊，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3: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英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琳娜，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琳娜，究竟怎么回事？
1: 文朗出事了。
0: 出事了？怎么了？
1: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这可真是太意外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0: 心里难受吧？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
1: 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0: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1: 什么？
0: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1: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
0: 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
1: 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了。
0: 对不起，我不敢要求你的。不说了，琳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1: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0: 哦，
1: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0: 谈得怎么样？
1: 非常好。 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1: 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0: 琳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

0: 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1: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0: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1: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0: 我要买下天燕楼。
1: 买天燕楼？
0: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1: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0: 谢谢你，琳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1: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1: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0: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2: 你们聊呢？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3: 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2: 哎呦，哪里哪里，我啊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3: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2: 嗨。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
0: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2: 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0: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0: 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2: 什么？买天燕楼？
3: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2: 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0: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2: 是，我知道天燕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燕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0: 谁说咱们没钱啊？
2: 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3: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3: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2: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1根金条就够了。
0: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2: 太好了，我还在发愁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0: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2: 今晚就去啊？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3: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2: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3: 你这脸皮啊，
2: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
0: 啊，
2: 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幸运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行行行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开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
0: 哦，哎呦，
2: 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开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枚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0: 哦，
1: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嗨，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开的卫队长了。
2: 是啊，哎，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的有叶洪开撑腰，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猴、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3: 是。
4: 结账，
5: 云大哥，请好。
4: 哎，
6: 哎，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哎，
5: 大黄，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6: 好，
5: 好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7: 大黄，你好吗？
6: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7: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6: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7: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6: 为什么？
7: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6: 什么别有用心啊？
8: 大黄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啊，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7: 你说你至于？
8: 我说高进，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7: 哎，
9: 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8: 啊，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黄，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6: 真的？
7: 哎，我，你，
8: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6: 哎呀，
7: 哎。
6: 尹大哥，你说什么呢？
7: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
8: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泥做菜，什么玩意儿啊？我这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9: 这儿唱的还行吧？唱真棒！
0: 哎呦，云队长，
3: 刘老板，哎，
5: 搞对铺。
0: 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哎，大红，啊，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牙间儿？
6: 啊，云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哎，
3: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0: 哦，好好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
3: 啊，有劳了。
0: 大红，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牙间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行行，哎，
6: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0: 哎，算了，自己来吧。
6: 来，里面请。嘿，哎，
4: 他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这不是我背的一桩，到底他娘是耐心长，他是跳墙墙砸高岗。
6: 林大哥，你们喝茶吧。雪琴姐应该马上就来了。
7: 好，
0: 哎，大红，哎，
10: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7: 大红，
6: 干嘛？
7: 你
6: 我怎么了？我接下来
7: 啊，你惦记我了吗？
6: 没有。
7: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3: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我，
3: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7: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11: 云队长，
3: 梅老板，
11: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琴就行了。啊，
0: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哎，
3: 不敢不敢。
11: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哎，你下去盯着点。
6: 好，
11: 请坐。
12: 等会儿。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雁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11: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雁楼？
3: 嗯，
7: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11: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雁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雁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雁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0: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11: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3: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雁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雁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11: 哦，
3: 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11: 我相信你。
3: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雁楼。
0: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11: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雁楼，却仍然把天雁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7: 是的，
11: 云大哥。 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0: 哦，
3: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11: 你看上了天堰楼？
3: 是的。
11: 为什么？
3: 哦，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0: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友厚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1: 我说的是云大哥。
3: 我？
1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堰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0: 雪琴，
11: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3: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1: 那是当然。
3: 你的话是对的，天堰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0: 是啊，
13: 雪琴，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0: 云队长一片豪心，
13: 多多捧场啊！
0: 咱不能辜负人家。
1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3: 怎么样？
1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0: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11: 长福，我们天堰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十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3: 嗯，这是人之常情。
1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3: 当然，我并不着急。
11: 对不起。
3: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1: 嗯。
3: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0: 好，我送二位。哎，请，
14: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
1: 妈，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燕楼，你还考虑妈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事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来了，准备。
3: 是，
4: 林强，
0: 我回去了，厂子里面你们多照顾着，放心吧，雪琴姐。

当家的说了，没血清要活的。

0: 老色鬼！
1: 弟兄们，
2: 长谷
1: 有车！
2: 长谷，长谷，长谷，醒醒！
3: 长谷，
4: 长谷，
5: 长谷，
6: 长谷，
2: 长谷，长谷，
7: 长谷，
8: 长谷，
2: 长谷，长谷，
8: 长谷，
2: 长谷，
8: 长谷，
2: 长谷，
8: 长谷，
2: 长谷，
8: 长谷，
2: 长谷，
8: 长谷，
2: 长谷，长谷，

0: 喂，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黄，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琴和刘长虎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1: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1: 今天收场子以后，薛金杰和常夫叔从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叫齐发。常夫叔，常夫叔的，
2: 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好，
1: 这是谁干的？
2: 除了散和会、辕门残，那群流氓，还能有谁？
0: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1: 这帮畜生！ 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
0: 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
0: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 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1: 云大哥。
3: 常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1: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常福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 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梅雪琴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4: 对，替常夫叔报仇。
0: 对，替常夫叔报仇，对，替常夫叔报仇，为常夫叔报仇。我需要你的帮助。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
5: 这是，
6: 足迹天齐，天安楼就是你的了。
5: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安楼。
7: 此饮己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不杀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9: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2: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这两。

0: 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得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 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0: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发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儿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燕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燕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0: 儿。云大哥，朝服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
2: 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
0: 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子，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丈夫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梅雪清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对，替长公主报仇。
4: 对，替长公主报仇。
0: 对，替长公主报仇。
5: 为长公主报仇。
0: 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燕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三合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0: 从今天起，天楼就是你的了。
2: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受天燕楼。
0: 好，我听你的。
2: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弹煎饼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那你说什么时候？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买下天印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在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3: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

0: 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1: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2: 对呀、啊，
3: 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0: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当家的。
1: 爷，怎么样了？
0: 干活了，把刘长福那老东西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袁爷肚子里的蛔虫啊！
2: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0: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争气呀！
2: 无辜，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0: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1: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2: 无辜，您老说。
0: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2: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1: 哼，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2: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为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场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她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
1: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2: 是，
1: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0: 我看当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1: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
0: 我这罢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愧不愧心呢？啊！
1: 哎，你个臭娘们儿！哎呀，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0: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有嘛好的，值得花费这么大力气？
1: 你个纯娘们儿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2: 哦，
0: 对呀，河西的书场曲园子都集中在金刚桥附近，把这儿拿下来，那河西区吃开口饭的可就都归咱们了。当家的，感情你是为了这个呀？我还以为……
1: 以为嘛？以为我为了梅雪琴那个小娘们儿。说句实话，袁爷要是光想要梅雪琴的人，让老六带几个手下给我绑来不就结了吗？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2: 这可是笔大买卖。

0: 哎呦，我说袁爷，费这么大力气守梅雪琴和铁燕楼，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哎呀，袁爷，您老可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山流水，高……总之一句话，您老就是高了高啊！
1: 高你老了个粪呢，净搁这马后炮捧臭脚。现在您明白，咱们为嘛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拿下天燕楼和梅雪琴了吧？
2: 明白了，当家的。没二话啊，你了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这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好了，这件事你们尽快去办，免得一夜长梦多。只要能买下天燕楼，多花俩钱也没事啊。
0: 您放心，今儿晚上我就带兄弟们过去。
3: 袁爷，袁爷，袁爷，
1: 怎么了？
3: 出怪事儿了。
1: 嘛怪事儿啊？
3: 刚才监视天燕楼的弟兄跑回来跟我说，天燕楼张灯结彩，大撒帖子，邀请天津市的区域同行各报记者今晚来天楼观礼，而且凡是今晚来书场听书的客人一律免费呀。
2: 妈呀，张灯结彩啊！他梅雪琴是不是疯了，爷们给打死了，他不出丧反倒张灯结彩，他要庆祝啊。
0: 这可真是邪了门了啊。梅雪琴这葫芦里卖的是嘛呀？
2: 这就带人过去，看他耍什么花样。
0: 等等，
2: 怎么了？你怕嘛？
0: 倒不是怕，袁爷、五姑，你们想想，昨天咱们刚干掉了刘长福，今天他们非但不沮丧，反倒张灯结彩，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呢？梅雪琴请来了大批报社记者，他这是要干嘛？一旦贸然前去，大东干戈，被报社记者登上报纸，引起公众舆论的话，那咱可就被动了。
1: 小马猴说的有理呀，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小马猴和老六到天燕楼去探探虚实，看看这个梅雪琴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嘛药。
4: 欢迎欢迎，里面请。
5: 好好，
4: 请。哎，你好。
5: 你好，这位是？
4: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
5: 啊，你好你好。
4: 里边请，欢迎，里面请，
5: 里面请。
4: 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6: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4: 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6: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4: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6: 好，美琪，林娜，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4: 藏小姐，
6: 你好，你好，这位是？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6: 藏小姐，
4: 欢迎你来。
6: 快请进，
4: 请。
7: 美琪小姐，
4: 你好，你好。

0: 来了，快去告诉云叔。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面表演的是大变活人。

0: 看那什么，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
1: 嗯，
0: 可是梅雪琴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1: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
0: 嗯，
1: 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0: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你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民间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我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书场门前。
2: 什么？
3: 长福死了！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啊？对呀，什么时候的事啊？
4: 大家静一静。是谁的毒手？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5: 走走走！哎哎，
6: 这是怎么回事？
5: 长福怎么死的？
6: 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5: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三合会，几个月前，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 他们耐不住性子了，派女狗拉何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眼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 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 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长福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我梅雪芹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啊，
2: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谁呀？不好，快走！
4: 是不是他俩？
5: 说呢，
4: 他们俩跟台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3: 你干什么？那边都是记者。
6: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7: 快快走！
3: 走那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1: 你
2: 就是就是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活了，走火了。
4: 对，走火了，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5: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6: 有没有王法了？
7: 昨天是个卫生服，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8: 少爷，少爷，
7: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今天起，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眼楼以五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眼楼的新主人。
9: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9: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就是出卖天眼楼的契约。
1: 这就很奇怪了。哎呦，真的是这样。
0: 云先生，请吧。
2: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3: 是，
4: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

0: 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 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凑着呢，水清了，顶了那是大批的火苗，可以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

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至平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人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1: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2: 梅雪琴，
0: 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坏天眼楼的契约。
1: 这就蛮奇怪的，哎呦，真的是这样。
0: 云先生，请吧。
2: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眼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3: 是，
4: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5: 你们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6: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7: 原野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5: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7: 原野，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哥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5: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儿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8: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5: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眼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6: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5: 嘛意思？
6: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5: 哦，往下说。
6: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7: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眼楼卖给了姓云的。
6: 当家的，我觉得啊，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
5: 哦，
6: 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眼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7: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眼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 还有一件事，当我和六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8: 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7: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6: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津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3: 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6: 没错，这个人手眼通天，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3: 奇怪呀，我们跟姓云的无冤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6: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9: 袁爷，进来。袁爷，
10: 怎么了？
9: 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在哪儿呢？
10: 在二门等候。
9: 混蛋，还不请进来？
10: 是。
3: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7: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3: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11: 哎呀，黄处长，
12: 袁爷，
11: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12: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轻健，哎，
11: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12: 请啊，
11: 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12: 啊，请。
11: 来人啊，沏茶。
12: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1: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12: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11: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12: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11: 我
12: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与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11: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12: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 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也无能为力呀。
3: 兄弟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呀。
12: 那是那是，
3: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12: 哎，元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这舆论最重要啊。只要那些报社不再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我们才好帮忙啊。
3: 是，黄处长说的极是啊。就请您给文才指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12: 元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3: 哦，
12: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3: 请黄处长明示。
12: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3: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12: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3: 哦，
12: 怎么奇怪吗？
3: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12: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3: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12: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林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3: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12: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3: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2: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3: 黄处长真的不管？
12: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3: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2: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3: 哦，是谁呀？

0: 记者。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息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0: 方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嗯，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豹的记者美琪。这臭娘们敢跟咱散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1: 对，交给我了。
0: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
1: 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2: 放心吧，元爷，交给我了。
0: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3: 好，我马上就办。
1: 看起来，他们对铁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
0: 这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率人到铁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嗯，姓云的毕竟曾是叶红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嗯，我看这样，先给他谈谈，如果他知道好歹，肯愿让出铁燕楼和梅雪琴，咱们就放开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以不做二不休。 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铁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2: 好，我立马去办。嗯。

0: 哦，雪晴啊，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
2: 就在那里。
3: 你们看，就在这儿。
4: 暗门。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
3: 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4: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 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3: 那怎么变呀？哎，
0: 把我变到你的心里。哎呀，
1: 讨厌！
0: 高队
1: 副，
0: 您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
3: 哎，是，我和大红，我们俩，
4: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0: 哎，没良心，白见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
4: 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哦，好，好极了。什么好极了？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0: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高进。
5: 一会儿我画张图纸，你们根据图纸改造通道，记住一定要快，马上就会派上用场。
0: 好，交给我们了。这条通道是变魔术用的，为什么要改造它呀？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6: 大哥，
0: 怎么了，二勇？
6: 散个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0: 帖子呢？啊，
4: 帖子里说什么？
0: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4: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6: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呀。
0: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4: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0: 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0: 不行，我不让你去。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1: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2: 好。
3: 哎呀，雪琴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0: 出了事就晚了，你长夫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3: 雪琴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4: 哎呀，
3: 叹什么气呀？
4: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4: 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七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儿，您是大忙人，我躲等会儿怕骂的。咱走吧。回家。
1: 好嘞。谢谢。走了。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真别说，张师傅。
2: 啊！
1: 您唱了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么半天？咱们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

0: 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嗯，
1: 你说吗？
0: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1: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0: 哎，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儿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1: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0: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1: 行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走神。我枪呢？
0: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0: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1: 来人！
0: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呀、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0: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0: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0: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

0: 十一，正规医疗器械；勇十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勇十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第一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

0: 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抢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你们敢杀人？就在这儿，你杀我！
2: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来人！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三十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量？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3: 别乱动！
4: 放肆！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云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4: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4: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容，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4: 哦，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4: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吧？
4: 当然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
4: 老弟。

0: 究竟想说嘛呀？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原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原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原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哼，你请我来，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
1: 哎呀，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搅了他们的帐了吗？
0: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元爷过奖了，
0: 我们走走吧。好，请。
1: 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0: 黑夜，
1: 元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笑>
0: 我是刚刚听你说的呀。<笑>
1: 如果元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
0: 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有意思。
1: 元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0: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元爷，请讲。
0: 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金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啊？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笑>
0: 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人，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哦，有意思。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
1: 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郡旅和叶市长远远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出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那我
0: 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笑>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和会要收购天燕楼。 却仍然开出中箭，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危险。
0: 我只是在说实话。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袁某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笑>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了。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
2: 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眼楼卖给你。哼，
3: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哼。
2: 等脚的，
3: 真是一群废物精，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2: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吧，非要给他下马威，这不是。
1: 喜其如嘛。
2: 哎，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合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没想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3: 是。是。嗯，
2: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三合会四角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兔崽子淹死。
1: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碎尸万段。
3: 对，
1: 到时候看看铁燕楼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0: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三合会。
1: 把这王八蛋的心挖出来下酒。
2: 无辜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
3: 对，当家的，您发话吧。
0: 小马猴，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
2: 也就50-60人吧。
0: 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0-60人恐怕是不够嘛。
2: 爷，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
1: 哎，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厅长啊，让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
0: 嗯，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角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1: 是。
0: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查查究竟还有多少。
3: 是，回去我就办。
0: 小马猴，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2: 爷，您就放心吧。
0: 干掉姓云的和书场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
4: 雪琴姐，已经快12点了，她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她去，她就是不听我的。
5: 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一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
4: 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
5: 那把外衣披上吧。
4: 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5: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厂夫出钢煤，要是您再有个3长2短。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4: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5: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4: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常呼出刚子，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5: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4: 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5: 好，去忙吧。
4: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6: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4: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6: 你怎么样？
4: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6: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4: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人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6: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
4: 你。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

0: 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捏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1: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1: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啊？别再冒险。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呢。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我也无话可说。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2: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2: 小姐，怎么了？
0: 没事，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是。
1: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1: 当然。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哦，琳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啊，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1: 走。
3: 喝水吧。
4: 谢谢大黄。
3: 累不累啊？
4: 你可真好。
5: 谢谢。喝一碗啊。
6: 来，给我个钉子。来
5: 来，给我。
3: 哎，袁大哥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哎呦，我的云大哥，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1: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0: 他呀，就是穷欢乐。
4: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1: 嗯，
4: 谈的怎么样？
1: 准备开战。
4: 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0: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20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0: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3挺轻机枪、12支冲锋枪、6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
1: 嗯，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堰楼变作天罗地网。高进，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4: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
1: 嗯，今晚我要回6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4: 7、8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1: 大不了多搬几趟。
4: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1: 哦，雪琴啊，为了天堰楼和你们的安全，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了，你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
0: 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1: 好。
0: 云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
1: 嗯，
0: 尹大哥， 你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1: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0: 行。
6: 他对你可好得很呢。
1: 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
6: 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
1: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6: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她在门口等了你多久？
1: 你怎么知道她在大门前等我？
6: 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她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她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1: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
6: 她爱上你了，对吗？
1: 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
6: 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
1: 我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6: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待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
0: 哼，这还差不多。
6: 我走了。
5: 好。
1: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
7: 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您那正忙着呢。
1: 哎，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7: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3: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7: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
3: 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
7: 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3: 我没有辜负呀。
7: 谁说辜负了？辜负。
3: 是啊，我没有辜负。
7: 哎，不是辜负，是辜负。辜负不是辜负。辜负，哎，不是辜负。
1: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了。
7: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了。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敢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0: 美琪，美琪，美琪，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0: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0: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0: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双方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

0: 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 料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

0: 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8: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
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1: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4: 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5: 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威伴您健康永相随。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哦，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琪，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2: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1: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2: 黄云龙这个畜生，
1: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2: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1: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2: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1: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3: 他惹错了人。
2: 谢谢你救了美琪。
1: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2: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1: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2: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2: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4: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2: 美琪，你醒了。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美琴，你还好吗？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0: 云建明？
1: 啊，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0: 他叫云建明？
1: 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我完全糊涂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嗯，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2: 嗯。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
2: 嗯。
1: 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卫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卫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得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的对，就让他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0: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
0: 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李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三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两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2: 嗯，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1: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嗯。
3: 没事，只是一点轻伤。这些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4: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5: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6: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5: 进去吧。啊，
2: 春英。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5: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7: 是。
5: 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琪，他人呢？
2: 我让他住在六号公馆了。
5: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2: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5: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2: 现在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只虎，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哈，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5: 哎，话是不错，可是
2: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5: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2: 嗯，走。
5: 嗯。
4: 快看看怎么样。
6: 来，这是雪晶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4: 大红，别多嘴。雪晶，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8: 就是
4: 啊，
8: 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4: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8: 谢谢你，
4: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5: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9: 嘿，云大哥，
2: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9: 还行吧。
5: 这个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2: 嗯，非常好。
5: 来这边，

0: 怎么样？到台上看看。
1: 砰！你完了！牛逼！
2: 小宝，
3: 干得不错啊！
0: 那当然了，早就说吧，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
3: 哎，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
1: 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3: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
0: 啊，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0: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1: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
0: 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哎，
1: 切！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0: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
3: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0: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四干、王玉雪，跟我来。
4: 好，
3: 咱们啊，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它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5: 大哥，郭团长送枪来了，
3: 人呢？
5: 就在门口。
6: 兄弟，想死哥哥了。
3: 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6: 我说兄弟，你的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哎，我说兄弟。

0: 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要打仗啊？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1: 放心吧。
0: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
2: 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3: 啊，
2: 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3: 没问题呀、啊！哎，兄弟一句话，哥哥必到。
2: 这姓云那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啊。
3: 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2: 哼，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 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长得谁的事？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
3: 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2: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
3: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
2: 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3: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抄近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 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台上桌面。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2: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
3: 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
2: 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3: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
2: 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0: 哎，过来过来。好，哎，站住。
1: 弟兄们，咱们赏荷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2: 云建明。
1: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2: 罢免抄袭。

0: 船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灯。
1: 扒皮抽筋点天灯，扒皮抽筋点天灯，扒皮抽筋点天灯。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呐，别给袁爷丢人呐！
2: 炸皮点灯，炸皮点灯，炸皮点灯。
0: 发枪！
3: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没血亲，其他人都宰了。
4: 是。
5: 给，小心烫，
6: 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
5: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
6: 好像要出什么事。
5: 嗯，
6: 我也这么觉得。
5: 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7: 进来。
8: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6: 好多了。
5: 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5: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8: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5: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8: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6: 会死人吗？
8: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5: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8: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动手吧。
1: 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姑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
2: 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3: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去，
4: 快点啊！
5: 记住，按计划行事，
4: 快点，
5: 一定要干掉他。
3: 放心，
4: 快点都，
3: 林兄们，给我冲！

0: 么尼玛没人呢？
1: 幸运的，你不是狠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书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
3: 降价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

0: 实的鱼肉，
1: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

0: 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吃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九

0: 申请人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湾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硬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爷，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的，水清的，迎来了是大批的红鸟，看着风景就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枚商标不仅是企业的脸面，更是可以量化的资产。商标专用权质押就是以企业的注册商标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让金字招牌变成发展资金。办理商标质押流程清晰，出质人和质权人签订书面合同后，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权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办理途径也很方便，可以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也可以到各市州和兰州新区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目前甘肃16个商标业务窗口都可以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申请材料包括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双方承诺书、主合同和质押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质押登记申请不收取规费，让品牌价值火起来。商标质押登记详情请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受理窗口。

0: 真是太美了，这简直就像灿烂的星空。
1: 苏麻离青，一定是苏麻离青，只有苏麻离青才能烧出这么美丽的蓝色。阿巴斯，快告诉我，这美丽的穹顶是谁建造的？
0: 这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爷爷是陶工，他也许能知道。
1: 是吗？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0: 那当然，跟我来。
2: 你们还想往哪儿跑？
0: 贾德，
2: 我早就说过，你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4: 是。
3: 住手！
0: 船长，
2: 王大渊，
3: 贾德，原来是你。
2: 真是冤家路窄。上次在彭加拉让你们占了便宜，今天我要你们加倍偿还。给我上！
3: 来呀！
5: 别动手，别动手！哎呀，
2: 有事好商量嘛。大渊，千万别冲动。俗话说，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出门在外，能忍则忍啊。
6: 贾大人，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想不到咱们又见面了。
2: 哼，别跟我套近乎，冤有头债有主，今天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走，跟我去官府。
0: 万灾叔，别怕他，阿巴斯就因为打碎了一个杯子就被他残忍的鞭打，就是打官司我们也有理。
2: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许插嘴。
6: 贾大人，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和气才能生财嘛，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嘛。您看这样好不好？这孩子打碎的杯子我来赔，怎么样？
2: 你来赔啊？那要看你肯出多少钱了。我那只茶杯是景德镇著名的制瓷大师烧制的，少说也值1000两黄金。
3: 什么？1000两黄金？啊！当我什么都没说，后悔有期，后悔有期。
0: 啊，万财叔，如果我们走掉，阿巴斯肯定会大难临头的。
2: 小七，不是我不肯救，是这坑太大，咱填不起呀。哎呀，赶紧走吧！啊，哼，想一走了之，没那么容易。你们拐走我的家仆，打伤了我的手下，扰乱集市治安，不交清罚款，休想离开这里。
3: 你说什么？
2: 王大渊，我告诉你，这可是甘买里，不是彭加拉。今天谁也别想走。
3: 住手！我赔，我赔还不行吗？1000两黄金我拿不出，但我船上有一件精美的青花瓷瓶，价值千金，送给你行不行？
2: 好，那就一言为定。你就拿来吧。果然是件绝品，
7: 这回赚大发了。
2: 这次就放你们一马，我们走。
4: 是是。
6: 我的青花瓷瓶。
2: 阿巴斯，你还站着干什么？给我回去干活去。
0: 小琪，青儿，我爷爷的制陶作坊就在城北，要问苏麻离青的线索就去那里找我们吧。
6: 我真是昏了头了，这么好的青花瓷瓶就这么白白的送人了，这可是我珍藏多年的青花瓶啊。
1: 万财叔，您不是常说好心有好报吗？一只青花瓷瓶救了阿巴斯一命。哎哎
6: 呀，谁让我长了一根善良的软肋呢。
0: 万财叔，您别难过，这儿的大巴扎可大了，咱们好好做生意，把损失再挣回来。哎呀，
6: 你们不知道，在甘买里贾德就是一霸，他虽然不是这样的人，但他攀附权贵，垄断贸易，盘剥过往商船，当地人都苦不堪言。
3: 他已经派人放出话来，不缴纳巨额关税，就不许咱们的货主在大巴扎售卖。
1: 啊，真是太可恶了！
3: 这回咱们算是栽在他手上了。啊？
0: 嗯？啊？万财叔，您别着急，我有办法了。
4: 新进的波斯地毯，快来瞧一瞧啊！来啊，快来瞧一瞧啊！
8: 快来看一看啊！
1: 看啊！快看啊！
9: 哇，这好大呀！
10: 确实，这也太大了，
9: 漂亮！
10: 这是中国的漂亮风景，
9: 大呀，就是太漂亮！
10: 看看，看看，快来看看！
0: 罗贝大叔做的飞龙风筝可真气派，哎，青儿，快给我拍张照，看看我放风筝的姿势帅不帅？哼，
1: 别臭美了，让我也玩会儿。
0: 啊，别别别，咱们不是来玩的，你要是把今天的活动搞砸了，万财叔会疯掉的。
2: 小琪，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再也不多嘴了。
2: 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开心的都快疯掉了，你看。所有的人都出来看风筝了，我们的计划就要成功了。
9: 这风筝真气派，风筝太少见了。哎呀，真棒！
10: 是啊，哎呀，漂亮，好大呀！
2: 可恶，这风筝一定是刺桐号那伙人放的，他们又在搞什么鬼？阿果，
11: 大人
2: 还不赶快放箭，把这个风筝射下来！
11: 是，大人，快点，快把它射下来，快！
1: 有人射箭，有人想破坏我们的风筝，
2: 一定是贾德。小琪，快，再把风筝升得高一点。嗯。
1: 万财叔，时候差不多了，再玩，贾德又会想出别的坏主意来。
2: 阿喜，今天能不能成功就看你的了，去，行动吧。你笨蛋，看你们歪到哪里去了。
9: 大人，不是小的歪，是风筝飞得太高射不到啊。
3: 是啊是啊，
2: 一群饭桶，指望你们还不如指望我的老鹰。阿古，放鹰。
11: 是。
2: 去把那只风筝给我撕碎。嘿嘿。

0: 只审问才的鹦鹉，干掉他。
1: 阿喜快醒醒，老鹰又来了。
2: 救命啊。
1: 阿喜快快拉动龙嘴里的金球。阿喜快啊，就看你的了。
3: 是宣传单，
4: 上面写的什么啊？
3: 刺桐商人沈万才，金波万里到贵邦，满载四海稀有物，货真价实美名扬。太好了，这下可以买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了。
5: 是啊，而且价格实惠，不用再受贾德盘剥了。
6: 是啊，这么好的消息，我得赶快回去告诉亲戚朋友。
3: 走
6: 走走。
7: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刺桐号海上购物节欢迎您的光临。可恶，我倒要看看谁会去捧他妈的场。
8: 太棒了，我们成功了。
9: 小七别动。
1: 怎么了万才叔？
9: 快抬起脚来。
7: 又挽救了一张。小七，这些宣传单也是有成本的，一张都不能浪费。我们已经成功打响了海上购物节的第一枪。一想到我们就要发财了，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咱们呢，得赶紧回去准备了，现在一秒钟都不能浪费。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刺桐号马上就要沸腾了。
1: 万财叔，你等一等，风筝还没收呢。
9: 这个放到船尾啊。
10: 是。
9: 这个放到船头啊。
7: 哎呦哎呀呀，你轻点轻点啊你。
11: 小琪，咱们的船停得这么远，不会没人来吧？
1: 是啊，要是没有人来，万财叔一定会崩溃的。财叔，你快看！
7: 太好了，开张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12: 来，您看一下这个。
1: 卖出去一件，得找人家50个银币，快给我！
7: 给，快快去！还不到一个时辰，就已经成交520笔交易了！
13: 好，好啊，好啊！
12: 这个花纹叫锦上添花，意思就是
7: 锦上添花就是好上加好，美上加美的意思。家里有老人，用这款松鹤延年也不错，代表长命百岁，福寿延年。瞧，蓝底配金色松柏仙鹤多好看。这位看看这款平安吉祥，这个宝瓶图案造型优雅大方，再适合你不过了。
6: 我来10匹。哎呀，我带的钱不够，可不可以用波斯地毯交换啊？
7: 啊，那当然可以了，我正求之不得呢。青儿，动作要快，闪电雕，你还不够卖力，要紧张起来。

0: 这款精美的汝窑瓷器叫，糟糕，叫什么碗来着？
1: 这叫汝窑粉青釉莲花瓣口碗，造型古朴大方，釉厚温润，明亮而不刺目，而且磬声悠扬。听，自汝窑问世以来，多被皇家宫廷收藏，视若珍宝。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呐、
2: 啊。哎呀，真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啊！
3: 哎，我来一件，
2: 我也来一件，
4: 我也来一件，
3: 来一件。
0: 万财叔，今天生意爆棚，瓷器已经所剩无几了。嗯，
5: 这幅山水画作，挥洒写意，气韵天成，
1: 充满了东方的神秘意蕴。哎，各位朋友，世界很大，我们刺桐号就是通往东方世界的一扇窗户。
2: 是吗？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意境的作品，
1: 是吧？
2: 这幅画我买下了。
1: 可恶！
6: 阿国，大人，
1: 立刻带人给我查封刺桐号，不许他们做生意。
6: 这，大人，他们停在外海，我们恐怕不能这么做。
1: 那怎么办？难道就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底下撒野？
6: 大人息怒，请再给小弟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出办法对付他们。
1: 那就赶快！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7: 哎呀，我的腰啊！我的腿也动不了了。
8: 万财叔，您今天可真是太拼命了。
7: 青儿，人生难得几回搏，这次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要斗败家德，为了打响我们刺桐城商人的名声，就算倒下一千次我也不会在乎的。
0: 阿喜，鱼儿为什么要在天上飞啊？
9: 是有人在地上吃了一块。
7: 臭小子，你说什么呢？
0: 万财叔，我不敢了，不敢了。
1: 不过话说回来，多亏了你的好点子呀。你们知道今天赚了多少金币吗？真是天文数字啊。
8: 万财叔，您的腰不疼了？
1: 哎呀，不疼了，不疼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小琪，这次我要好好奖励你。
0: 真的吗？那就奖励我几天假期吧。
1: 休假？
0: 我想帮青儿去找苏麻离青。阿巴斯临走前告诉我们，他爷爷可能知道苏麻离青的线索，我们想上岸去找他爷爷。
1: 哦，对对对，那赶快去找。苏麻离青可是个稀奇的东西，带回去一定能卖个大价钱。哦，
8: 财迷。
0: 我说怎么这么爽快就答应我们了呢？
1: 不过要当心贾德那个坏家伙，必须让大元陪你们一起去。
0: 前面就是阿巴斯爷爷的制陶作坊了。
8: 快走。
1: 哼，你们就拿这些破罐子交差吗？
10: 等等。
11: 贾德大人，我没有偷懒，我一直在日以继夜的烧制，可是像雪一样洁白的瓷器不是那么容易就烧得出来的。
1: 哼，别给我找借口，只有像景德镇那样白如雪明如镜的瓷器才能卖大价钱，我要这些廉价品干什么？
0: 哼，可恶。
10: 别冲动，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下次再烧不出来就拿你孙女抵债。
8: 爷爷，
11: 贾德大人，你不能这么做呀。
1: 我们走。
8: 阿巴斯，
0: 青儿，你们来了。爷爷，他们就是来自刺桐城的朋友，上次多亏他们救了我。
11: 谢谢，谢谢你们。
5: 阿巴斯爷爷，不要伤心了，刚才贾德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来，这袋金币你拿去还债吧。
11: 不，我不能要，你们为救阿巴斯已经帮助过我们，我们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0: 爷爷，您一定要收下，不然阿巴斯姐姐会被贾德抢走的。
11: 不，我这就开始烧窑，只要烧出雪一样洁白的瓷器就可以还清贾德的债了。
8: 爷爷，您不可能 能烧出像雪一样白的瓷器的？
11: 我烧了一辈子陶瓷，一定会成功的。
8: 爷爷，您误会了，我不是说您的技艺不好，只是想要烧出雪白的瓷器，除了技艺和温度之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粘土，叫做高岭土。只有加入高岭土，才能烧出雪一样的白瓷。
11: 啊，你小小年纪怎么知道这么多？
8: 因为我的家乡是景德镇，我从小是在窑炉边长大的。
11: 哦，原来是这样。小姑娘，你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呀。
8: 爷爷，您过奖了。其实我今天来还有问题向您请教呢。
11: 什么问题啊？
8: 您知不知道大巴扎穹顶的蓝色彩砖是用什么颜料烧制的呢？
11: 据我所知，那是用一种叫苏麻离青的矿料烧制的。
8: 苏麻离青，是不是这种矿石？
11: 对，就是这个。
8: 太棒了，我终于找到苏麻离青了。爷爷，那您知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种矿石？
1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种矿石好像来自北部的掷头中心伊斯法罕。
8: 伊斯法罕？

0: 难题。
1: 回家了。好臭啊。飞不起来。
0: 阿克，你看，这是我送给飞行冠军的画。
1: 飞行冠军？
0: 你喜欢吗，阿克？
1: 嘿嘿嘿，仔细一看也不怎么样。一定不能让大家知道我不能飞了，太丢脸了。开始练习，在大家发现之前飞起来。可真累。
2: 什么不会飞？阿克，你在说什么？
1: 没什么，我说你们呢，台阶都得一层一层上。
2: 那会飞的阿克，你能帮帮忙吗？哈哈。
1: 好吧。
2: 阿克，你这还没我快呢。
1: 我刚才吃多了，多运动一下。差点露馅儿，我换个地方接着练。哎呦！
3: 哎，哎呦，
4: 嘿，
3: 哟，
0: 啊！
1: 起飞！
2: 阿克，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刚才是滑倒了。
0: 啊？
2: 对了，阿克，你带回来的叮咚被我们洗干净了。
0: 一个不够，要多多。
2: 你多带几个回来吧。好，阿克，求求你了。
0: 阿克，飞飞飞得远，
2: 还要快又稳。
1: 哎呀，别说了。就是这儿。我一定行。嘿，
0: 阿克别怕，你都好好的，没有受伤。
1: 是你们。你们都知道了，我飞不起来了。
2: 别着急，快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这次从海上回来，翅膀就变得没力气。
0: 黑色的，好臭呀！
2: 阿克，你的翅膀？黏糊糊的黑油，难道是因为它？
1: 这该不会是石油吧？听别的海鸟说，要是沾到翅膀上就糟了。
5: 阿克，别着急。
0: 黑色臭臭，叮咚也有。
2: 对呀，和叮咚上的脏东西一样，可以洗掉。
0: 那我们快帮阿克洗干净吧。
2: 到海里去的。阿克说看到了几艘大船，也许是他们不小心把脏东西倒进了海里。
6: 反正我们雪糕号可不能这样。
0: 说的没错。
1: 我
4: 这个飞行冠军，去给你们找更多的震动吧。
7: 海洋石油污染是海鸟生存的巨大威胁，当石油沾到海鸟的羽翼上，会破坏羽毛的防水和保温功能，导致其失温受冻。厚重的油膜像外套一样包裹在海鸟身上，会令它们无法起飞，最终溺水。
8: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9: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8: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10: 以反政策、反发展、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灾难出盆的问题。
8: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

0: 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夏亩竣工却遭遇配套管网滞后，如何破除投产最后梗阻？
1: 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0: 基层医院硬件先进，软件落后，怎样补齐民生短板？
2: 纵深推进三抓三除行动，落脚点就在于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发展的难题。
0: 宁县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三抓三促，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发展大提质。落户宁县和盛工业园的甘肃市宁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是当地2024年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经过半年多的建设，一期项目如期建成。就在投产之际，生产必备的天然气管网施工却卡住了进度。
3: 我现在位于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市宁新材生产厂区。2024年10月，这里的一期主体厂房生产设备全部建设安装到位，项目具备投产条件。但因为企业必备的天然气管道线路长，跨越村组多，设地纷繁复杂，管线施工进度滞后，导致项目无法投产。
4: 他们当时要是对我弟弟就是挖个煤管子，当时我不同意。
5: 当初不出的标准我们也不清楚，老百姓都很抵制。
0: 这条天然气管线铺设跨度大，途经和盛镇多个村子，施工路段还涉及不少农户耕地，老百姓不同意，管线就打不通，生产线无法启动，企业的核心命脉被死死卡住。
6: 管线占线太长，牵扯农户太多，协调难度极大，我们企业推不动，最后只能反映给县三抓三促办。
0: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接到企业诉求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下沉厂区，深入村组，实地核查施工堵点，面对面梳理矛盾症结。
1: 表面上看是进度滞后，矛盾较多，深层次体现出了部分干部在前期服务不细，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到位，矛盾纠纷化解不主动。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0: 县三抓三促办多方联动，推动组建县级专项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和盛镇专职做好沿线群众思想疏导、征地协调，工业园区全程跟进要素保障，难题办解。宁投公司负责天然气管线工程施工建设，各司其职，协同攻坚，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我觉得核心在于转变干部作风，务实解决问题。像我们这个市宁新材这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用气用电、供水排水、员工的宿舍和项目的前期办理中的一些卡点问题呢，我们组建专班，现场调度，确保了这个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
0: 针对农户关心的征地补偿等核心问题，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耐心宣讲补偿政策，细致答疑解惑，疏导顾虑。
7: 对涉及的童庄村和这个范家村28户农户，的补偿问题，我们严格这个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文件，这个补偿标准执行。
0: 针对企业用水用电等项目配套短板，工业园区统筹推进厂区供水铺设、电力线路贯通等配套工程，为项目投产稳产筑牢硬件基础。
8: 我们全程靠前跟进，全程兜底服务，并同步完成厂区供水铺设、电力贯通，并及时协调解决用工、员工住宿等问题。
0: 经过多方协同攻坚，难题逐项清零。2024年底，市宁新材料项目所有投产制约瓶颈全部化解，顺利进入稳定生产，实现了既定的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标。
9: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在15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0: 宁县三抓三促的成果直接体现在经济数据上。2023年到2025年，全县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13.7%、24.8%。2026年一二季度，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了12.1%和8.5%。
1: 我们呢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难题、树堵点，抓执行、促落实。面对全县呢在项目建设中，服务能力弱、工作呢推脱扰等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下重拳整治、等靠要、拥懒散等作风；另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政策法规，学习招商的方法，特别是我们落实啊领导干部全生命周期包抓项目，红黄蓝三色管控、三抓三促、跟进盯办等机制，倒逼责任靠实，问题解决。
0: 如果说精细的产业攻坚是宁县以抓执行促落实筑牢的发展硬支撑，那么向民生领域纵深发力则是抓效能促发展锻造的群众软实力。宁县用三抓三促盯紧群众急难愁盼，靶向破解基层公共服务短板。
2: 这里是位于和盛镇的宁县第二人民医院，作为辐射周边20多万群众的区域性医疗机构，历经多年持续建设投入，核磁、CT 等各类高端医疗设备配齐投用，硬件条件在全市同级医院中遥遥领先。但在持续完善的硬件设施背后，软件跟不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制约医院提质发展的主要瓶颈。
0: 这个瓶颈的发现在于县三抓三促办对乡镇医疗机构的一次常态化督导调研。
3: 我们在常态化督导的过程中发现，基层卫生机构普遍存在重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轻人才培养和机制创新。我们就以三抓三促破局，督促行业主管部门从这个编制统筹、人才引进、机制创新及还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彻底破解基层卫生部门这个服务群众的这个弱项短板。
0: 近年来，宁县持续加大基层医疗硬件投入，不断完善乡镇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先进医疗设备。但一味的完善硬件设施，出现了硬件超前、人才滞后、服务偏弱的结构性问题。三抓三促靶向发力，专项督办，督促人社卫健两大部门全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
4: 一方面调集编制资源向基层医疗倾斜，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彻底打破大锅饭，优化绩效考核体系，重点向临床一线、手术骨干等岗位倾斜。
0: 在外引高端人才补齐技术短板的同时，宁县更加注重本土医疗人才造血式培养。县卫健部门建立常态化进修培训、师徒结对、岗位练兵长效机制，全方位提升本土医师诊疗技术和实操能力。
5: 我们坚持外引高端人才，利于本土骨干双向发力，既通过政策改革引来名医专家，又通过常态化培育壮大本土队伍，同时持续推进医院信息化、智慧化建设，推动基层医疗软硬件同步提质。
0: 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落地见效，让宁县第二人民医院人才队伍持续壮大，诊疗能力稳步提升。外来专家精准补齐特色学科短板，带动医院诊疗技术升级。本土青年医师快速成长，独当一面，成为基层医疗服务中坚力量。软硬件同步提质，人才技术双向提升，让基层医疗服务质效持续攀升，切实惠及周边数十万群众。
6: 从原来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医院变成了一个二级甲等医院，真正把大病不出现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这个卫生战略呢，在我们这个线上实现了。
1: 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落脚点就在于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发展的难题，增进群众的福祉， 我们现在看到的宁县二院的体制发展，就是我们全县民生领域强弱项、补短板、提质效的一个真实写照。我们立足县情，研究出台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13条措施，聚焦编制资源、人才引进、绩效考核等关键环节，八项实策。我们始终从群众能看病、看好病、少跑腿、少花钱这个现实需求发力，从以往的单一的硬件设施的提升，全面转向人才、技术、管理、信息化等全方位的体制，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真正将作风转变的实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
7: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9: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8: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2: 一枚商标不仅是企业的脸面，更是可以量化的资产。商标专用权质押就是以企业的注册商标作为质押物，向银行申请贷款，让金字招牌变成发展资金。办理商标质押流程清晰，出质人和质权人签订书面合同后，共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质权登记，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办理途径也很方便，可以通过商标网上服务系统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也可以到各市州和兰州新区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办理。目前甘肃16个商标业务窗口都可以办理质押登记业务，申请材料包括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申请书、双方承诺书、属合同和质押合同。国家知识产权局对质押登记申请不收取规费，让品牌价值火起来。商标质押登记详情请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业务受理窗口。
13: 滨河九良春第5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良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的立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任振赫主持。
1: 任振赫主持。

0: 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高职高校推进2026年实践为民实事工作。
1: 各地有效推进粮食收割、收购和田间管理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强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发展壮大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落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压紧靠实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责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坐实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 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入

0: 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组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民查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纪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联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风腐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物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既督又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 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兵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3: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8月6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2026年实践惠民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4: 会议指出，实践惠民实事既有涉及一老一小的暖心工程，也有促就业惠民生的务实之举，桩桩件件都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提高，深刻认识实践惠民实事是省委省政府向人民群众做出的庄严承诺，必须言出必行，有诺必践，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兑现到位，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紧盯关键环节，倒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各件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办得实实在在、圆圆满满。工程品质要再提档，把质量标准评在前面，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资金管理要再提效，坚持工程量与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最需要的群体身上。王军、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从种管收全链条发力，高效推进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稳产。
4: 连日来，兰州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公园1700亩小麦迎来收割期，依托良种、良法、良机深度融合，园区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三防、合理密植等标准化举措，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
5: 今年咱们引进了全新的全进口的牛河朗，收的插口比较整齐，同时人家收割速度也比较快，一天忙负荷的话能收600亩地，日头一次两天就收完了，可能日亩地能增长个一到200斤。
4: 在张掖，明乐县小麦迎来全面收割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模式，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大幅提升收粮效率。这两天，张掖市甘州区冷粮灌区安阳乡小麦正值集中收获期，当地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作业专班，管户与收割同步推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6: 若是小麦种植面积8166亩，当前收割日全面铺开，全体党员干部下沉日行，协调指示调配麦粒装运等环节，确保成熟日品、收割日品颗粒归仓。
4: 在嘉峪关市，当地 3.1 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物资直送到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统防统治。在会宁县，当地抢抓农时依托机

0: 械化、科学化管护、病虫害防治，让玉米田间管理高效有序。
1: 现在主要是玉米进入了这个关键期，也是玉米病虫害高发的这个时期。通过田间用药、防治时期这些指导，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增产增收提供这个保障。
0: 夏粮颗粒归仓，孕育秋收的希望。玉门市粮油储备企业提前部署，从仓容整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抓实服务保障，严守入库标准，规范收购价格，让农户卖粮省心放心。
2: 今年计划收购商品粮小麦5500吨，在收购前期准备仓容1.1万吨，筹措收购资金1350万元，完全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求。在收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收购质价政策，严把入库质量关，一致论价，确保收粮农民种出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0: 甘肃台报道。8月6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在省委政法委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长根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要深刻领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推动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刘长根强调，要准确把握政法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问题，推动主动创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在执法司法实体和程序上都实现公平正义，在执法办案中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加强基层治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要着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伍，确保主动创稳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省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8月6号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担负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首要政治任务，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效果，拓展研究阐释广度和深度，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和时效性。要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聚焦强信心开新局，深化经济宣传，聚焦打硬仗提效能，改进新闻应急工作，聚焦强平台聚合力，加强国际传播，聚焦优机制促融合，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氛围。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不断夯实全社会思想道德基础，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宁县坚持以实干破堵点，以落实解难题，聚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民生保障重点领域，靶向攻坚，精准施策，全力破解发展梗阻，夯实产业根基。
4: 我现在位于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市宁新材生产厂区，2024年10月，这里的一期主体厂房生产设备全部建设安装到位，项目具备投产条件，但因为企业必备的天然气管道线路长，跨越村组多，设地纷繁复杂，管线施工进度滞后，导致项目无法投产。
5: 他们当时要是对我弟弟就是挖个煤罐子，当时我不同意。
6: 当时不出地标准，我们也不请示，老百姓都很抵制。
7: 牵扯农户太多，协调难度极大，我们企业推不动，最后只能反映给县三抓三促办。
0: 接到企业诉求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下沉厂区，深入村组，实地核查施工堵点，面对面梳理矛盾症结。
8: 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0: 为高效打通项目投产梗阻，宁县三抓三促办多方联动，推动组建县级专项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和盛镇专职做好沿线群众思想疏导、征地协调，工业园区全程跟进要素保障难题办结，宁投公司负责天然气管线工程施工建设，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全力推进问题清零。
9: 针对这个沿线土地占用问题，对涉及的童庄村和这个范家村28户农户，的补偿问题，我们严格这个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文件这个补偿标准执行。
0: 经过多方协同攻坚，难题逐项清零。2024年底，市宁新

0: 材项目所有投产制约瓶颈全部化解，顺利进入稳定生产，实现了既定的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标。
1: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在15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0: 2023年到2025年，宁县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13.7%、24.8%。2026年一二季度，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了12.1%和8.5%。
2: 我们呢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难题、树堵点，抓执行、促落实。面对全县呢在项目建设中，服务能力弱、工作呢推脱扰等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下重拳整治等靠要、慵懒散等作风。另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政策法规，学习招商的方法，学习项目流程，特别是我们落实啊领导干部全生命周期包抓项目，红黄蓝三色管控，三抓三粗跟进盯办等机制，倒逼责任靠实，问题解决。
0: 甘肃台报道。8月6号，民盟中央联合司法部共同发起的黄丝带帮教大讲堂在兰州举办。黄丝带帮教工作是民盟组织与司法行政部门合作，针对特殊人群开展关怀、帮扶、教育和救治的社会服务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立帮教基地934个，受益对象达130多万人次。
3: 8月5号，由中铁21局承建的永井高速公路石峡口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东乡县唐汪镇境内，是永井高速公路首座贯通隧道，也是全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0: 近日，方大碳素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共建的100千克模拟高炉实验平台成功通过2次烘炉试验和3次熔炼小钢球试验，即将转入正式实验阶段。本次联合实验攻克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所需关键碳素材料技术瓶颈，为冶金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4: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立秋，但暑热并未马上退场，我省多地依旧处在盛夏高温的笼罩之下。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立秋就会立刻转凉，防暑降温依旧不能松懈。近期，我省河西大部高温持续发展，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度，部分区域临近40度，干热暴晒特征明显，高温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给大家送上全天候科学防暑提示。开空调建议多用除湿模式，定期开窗通风。高温出汗多要科学补水，请重点关照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以及慢性病患者。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及陇东南地区晴间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陇中地区晴间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另外，河西武市及白银市偏北地方有4到5级的偏东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9到34摄氏度；酒泉晴，18到35度；嘉峪关晴，20到36度；张掖晴，21到38度；金昌晴，18到36度；武威晴，20到36度。白银晴，17到31度；零下晴，14到31度；甘南晴，8到26度；定西晴，15到27度；陇南晴，19到34度；天水多云，19到31度；平凉多云，19到26度。晋阳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兰州新区晴，13到31度；甘肃矿区晴，19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7到34度；辉县多云，18到32度；灵潭晴，10到27度。康县多云，17到29度；两当多云，17到31度；兰州晴，19到34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

0: 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 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

0: 调。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1: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3: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4: 对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5: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6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 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6: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7: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

0: 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4: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0: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0: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0: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 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

0: 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2: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3: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5: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3原则。
7: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8: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7: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9: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3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10: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3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 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所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

0: 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 35% 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叶知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5: 滨河九良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良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6: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5: 滨河九良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良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激情 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1: 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堡岸。
2: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梅崖的老虎。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很有耐心呢。哼，林彪的东野义军入关大半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嗯，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呢。嗯，
1: 是啊，
0: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嗯，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哈哈，第三十五军。
2: 哎，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啊，嗯，
3: 你也吃。
2: 哦。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校长派来的，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2: 老金正，
3: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2: 从来没有败过呀！
4: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
5: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4: 嗯，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场，必须活捉黄维。
6: 是。

0: 哪个军呢？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

0: 我们的桥被炸了，黄司令跟他们坦克被困住了，顾不了那么多了，黄文兄，你多保重吧，走。
1: 坦克开了一，怎么还在空对包围？我走，
2: 叫他们上，
3: 叫他们上，
4: 别动，别动，
5: 上来，
6: 上来，
7: 上来，
8: 上来，
9: 上来，
10: 上来。

0: 再转手机，哎，下一个，
1: 黄维，你的表填错了，
2: 你这错人了。
1: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
2: 黄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3: 黄司令。 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走走走，黄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填写剧结束。

0: 校长，我回来了。
1: 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哎，好，司令员，啊，邓政委，哎，司令员，好，邓政委，嗯，好，陈老总，好，好，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儿了。
2: 是啊，
0: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 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3: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呀，
1: 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
3: 看，
1: 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3: 宋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都瘦多了。
4: 眼眶都塌进去了，谭老总啊，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黄百韬，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5: 是该庆祝一下。
4: 苏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 煮熟了，哎呀，
6: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呐，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它炖烂喽。嗯，
4: 好，就是。
6: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4: 好，政委，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立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5: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民，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7: 够了！

0: 苏玉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再这么耗下去，陈关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1: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即使萧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2: 司令，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礼两兵团，驻伪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伪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
3: 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4: 老方
5: 啊，又去前线送包子？
3: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6: 哎，
4: 老方说，您去走。
3: 哎，好，
4: 哎，慢走啊。
5: 老方说。
3: 肉包子护护救命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啊！
4: 御前三顿送前线，老法我心里喜欢。
3: 干什么？坏了，这就不留神，把这滚蛋扔了。
4: 咋回事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3: 你是当官的？
4: 你要干什么？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袋包子，顺便。
3: 要给你们谈一谈，
4: 连长，那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3: 别动！
4: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
3: 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4: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问了你，我是解放军派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3: 别动！
4: 要干什么？你给我放下！
3: 卖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着，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4: 你敢？
3: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7: 连长。
4: 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
3: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4: 就你能。
3: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小心走火。
4: 我们跟你走，
3: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4: 交了，放下。
0: 列队，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拐子灶。走，跟我走。
1: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王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
2: 宋县第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
3: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1: 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3: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4: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是。哎，可惜呀，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5: 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
4: 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5: 王维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4: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6: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老蒋啊，肯定在犹豫。
4: 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 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6: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4: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
7: 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善意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8: 司令，司令，
9: 走开！
8: 司令。 司令，
9: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
1: 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3: 来，给包子。大家伙儿，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呢，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2: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吧。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了。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啊！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盘子，过来吃包子，吃包子，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2: 嗯，
1: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3: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1: 嗯，
3: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1: 好啊。
4: 好，慢一点。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哦，哎，哎，老师来了。哎，
7: 医生，
8: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
6: 对不起。
8: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
7: 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8: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8: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声名。
6: 和谈，
8: 嗯，
6: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8: 哦，那这是好事儿。他们怎么说？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8: 嗯，
6: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8: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9: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8: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9: 非但不要气馁，
8: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皮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他，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队长，北平来电。
1: 将元帝未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三十五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军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幺零四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冲啊！
3: 副总司令刚刚发来电报，只要救出新保安。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室有15个，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啊？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通江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0: 会责备你的。
1: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1: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三十五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2: 军长，线路又断了。
3: 郑维山的三纵遭敌三十五军和敌幺零四军的内外夹击，三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两支军队的会合。现在三十五军攻势明显减弱，幺零四军也损失惨重。
4: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幺零四军的后路。
5: 三十五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幺零四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

0: 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
5: 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
6: 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 从这里走出去。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1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咱18前从来没有败过，
14: 从来没有败过呀！
15: 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秀山吗？
1: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1: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2: 哎呦，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1: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3: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1: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1: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4: 军长，线路又断了。
5: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6: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7: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8: 是。
9: 军长，
10: 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11: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12: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13: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4: 局长，
13: 师长，师长。
14: 军长在里边，
13: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14: 军长，
12: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1天多没有露面了，
0: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5: 是军长，
0: 是军长，军长。
13: 哎，是啊，是啊，您在。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0: 宋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2: 宋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幽灵四军给弄丢了。

0: 都发生了什么？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1: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1: 别这样。
0: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1: 主任，有什么话，尽管说。
0: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 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 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啊。

0: 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春山，你们走的时候，35军什么情况？
0: 35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35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大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敌101四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嗯，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支隆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
2: 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来了，刘哥，快点！辛苦了，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啊，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2: 行，
0: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2: 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0: 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3: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

0: 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
1: 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杨司令，你要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杨亮，对齐。
2: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3: 连长后面了。
2: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呢，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1: 可以啊。
2: 德国枪见过没有？
3: 见过。
2: 见过个屁！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 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你咋回事？ 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赶紧的，跟上队。
0: 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2: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0: 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2: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早晚脱胎换骨。
4: 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落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 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爱怎么打过来。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一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啊，
5: 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
4: 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司令。
5: 您听说了吗？
4: 听说什么了？
5: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

0: 在跟共产党和谈。
1: 略有耳闻。
0: 那您是怎么想的？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1: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2: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1: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3: 总司令，请放心，我是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们这是埋了多少雷？
1: 哎，李连长，比这狗雷你怎么还冲啊？
2: 少废话！
0: 小蝎子，跟着我，别掉队。
2: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3: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2: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三大队。
0: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3: 是，
2: 是我吧，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3: 小房，
2: 嫂子，
3: 我救关西珍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0: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3: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3: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别掉队。
2: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当家队们，踩着前面的脚窝，冲啊！
2: 是。你看，远方如昨，那些故事。
3: 等等等等，我说我是个死。老子怕你，冲啊！冲啊！

0: 我好像看见五雄关了啊。先吃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2: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啊。
6: 总司令，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2: 他还真识货。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7: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吗？
2: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那么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8: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1: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0: 要和平，反对北平开战！
2: 听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3: 这群人还闹个没完了，全集合队伍！
0: 这些人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
4: 兄弟，这些集合，快！
0: 反对北平开战，我们要和平！
4: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
5: 往后退，退，退！
6: 哎，长官，有车来了！
7: 哎。
8: 现在城外这么乱，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9: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8: 送葬？
9: 啊。
8: 哎，拿着。

0: 同学们，冷静一下，他们有武器。
1: 放枪！放枪！
2: 放枪！放枪！
1: 哎，我带几个人去那边看看。

0: 怎么还没来啊？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我跟您一样。
1: 什么都不知道，莫非是毛泽东本人？南飞先生，久等了。主席，副作义的代表说。 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还有什么？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珩、马衡、叶全宇等，征求他们。
2: 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1: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
2: 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1: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最实际的问题，先让傅作义放下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我想啊。 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嗯，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自古以来。
3: 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怎么回事？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三十五军全军将士。 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军长，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军长，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军长，这出去。
0: 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1: 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幺零四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从这里走出去。

0: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一点原处了差错。他把西部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秀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

0: 成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口相逼。
5: 哎，别动！别动！
6: 什么？
5: 这怎么回事？
6: 别动！
7: 这是干什么？
5: 别动！
8: 你们干什么？
7: 啊！干嘛如此粗鲁？
8: 你们这么做，
5: 别动！别动！
7: 住手！
9: 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5: 报告，
1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一盏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盏灯有我的光和热。因为以前我们是点着煤油灯和蜡烛过来的。
12: 对。
11: 所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自豪。
10: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现在在闽县桃河边上的刘家浪水电站，看我的身后，水从大坝上流下来，把电送进了千家万户。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人啊，他就在这座电站上坚守了整整38年，经历了电站一次次的技术改造，也跟着企业一同发展成长。从水到电这条路他走了38年，那今天呢，我就跟着他走一遍，我看看这电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只能用工作话来形容他，电力有要记住，一有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他就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带我们干工作，不解决困难不解决问题他绝不休息。
2: 他干工作感觉永远都不会累，然后但是都冲锋在前，很好的发挥了老毛的

0: 这个就是咱们水电站发电的源头吗？
1: 是的，这是咱们水电站的引水处理工程。然后我们从那边是把水接住之后，通过引水口把水引到渠道里面，渠道里面引到电站，进入压力管道进行发电。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起了一个分流的作用，把这个头和水分流开？
1: 就是。
0: 我感觉我现在站这儿有点害怕，我不敢往前走。您第一次来的时候害怕不？
1: 也很紧张的，第一次看见这滔滔的黄河水是这个样子，特别害怕。
0: 那现在从这个水到整个这个电的这个过程，您摸得很清楚吧？这条路怎么走，您肯定特别清楚吧？
1: 这个闭着眼睛都知道。
0: 我感觉您刚才说这个，我闭着眼睛都。

0: 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感觉像是说这个今天吃饭了没一样，特别平淡。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是38年每一天的坚持。
1: 对，
0: 那您工作的这些年基本上就是亲历了咱们企业每一次的技术改造。
2: 是的，我们企业从1999年开始对旧设备开始改造。你看前面的那个照片，那是都是些旧设备。
0: 那咱们从1999年一直到2025年是经历了14次、这14次都是由您主持的吗？
2: 没有，我是从2001年开始。
0: 2001年，那就是2001年到2025年。是12次，全部是由您主持的。
2: 主持完成了。
0: 那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哪一次特别难忘？
2: 最难忘的就是咱们2009年，5号机组安装的那一次。
0: 就这个。
2: 就是这个，这个机组，当时我们接手这个机组安装的时候，整个车间就是一大堆木箱，有那些木箱有好几十件。那是一个小三了，别坐在那个木箱上，感觉到心里很忐忑，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那当时是没有厂家的指导吗？
2: 有厂家指导，但是主要任务在我们自己干。
0: 主要还得自己干。
2: 还得自己干。所以说这一块就是说，从它的转子安装、定子安装，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搞。尤其转子安装的时候，碟片要一片一片叠起来，要打磨平叠起来。任务繁重。6月28号，正式转起来了。
0: 那转起来那一刻，你什么心情？
2: 特别激动啊！你想，我们这3个月，最重的一个小伙子，他体重下降了一个16斤，像我自己下降了一个12斤，还有最轻的下降8斤，反正这些人都下降了，压力大。
0: 那咱们这一次改造成功之后，是不是对咱们以后的这个改造都有一个铺垫？
2: 就是这一次改造锻炼了队伍。提高了
0: 职工
2: 队伍的技术素质，业务能力大大的提高了。
0: 然后同时也打造了一个特别强大的队伍。天哪，赵工，这里面太吵了，比大巴上还吵。
2: 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我们水能发电机组把机械能转化电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机械振动和电磁振动造成的噪音。
0: 那这个地方是？
2: 这是中央控制室，这是整个机组的运行状态，包括开关这些变压器这些运行状态都在这上面有显示。这显示出来之后，我们运行人员能及时的看到它的运行工况。这是我们温度，就是我的发电机组1号机组，这些温度检测出来之后，如果正常运行在范围内，
0: 它都有一个临界值，
2: 都有一个临界值，在范围内它不报警，范围外就是55度超过了，它就有可能报警。
0: 那您能不能带我去，就是咱们下面的那个机组看一下？
2: 可以，咱们去看看吧。
0: 行啊。刚才在大坝上呀，江总工说话慢慢悠悠的，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了一种状态。所以我突然发现他有2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大坝上的散步模式，他会跟我讲桃河两岸的风景，也会讲这些年他们在山上种的树。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成了战斗模式，跟我讲的都是温度、压力，还有这些年他带着大家怎么样去维护和安装好这些设备。所以我想，也正是他的这一份认真和执着，才保障了电站技改一次次的落地，也助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您38年前来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干这么久？
2: 没想过，当时是因为我们，电站是属于电力公司管的，一个系统的，想着干几年就回去了。就进城了。后来来干这个工作，自己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也喜欢上了工作。慢慢的，就这车间里这些设备分不开了。
0: 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万家灯火已经慢慢亮起来了，你有没有晚上的时候去看过这些景象？你有没有觉得，这万家灯火也有我自己出的一份力？
2: 想过。
0: 这个时候你什么感受？
2: 一盏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盏灯有我的光和热。因为以前我们是点的煤油。

0: 和蜡烛过来的。
1: 对，
0: 所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自豪。
2: 张宏没有一句漂亮话，说的都是习惯了得干完，听习惯了。也正是这些朴实的坚守，默默撑起了电站技术迭代、企业稳步发展的细碎日常，也拼出了一个劳模的样子。
3: 张宏说：“辛苦我一人，照亮千万家。”这句话他说了38年，他用半辈子坚守一线，深耕技改，助力企业发展，守住了一件最简单也最伟大的事儿，让每一盏灯都亮得稳稳当当。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专利许可是企业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方式，签了合同如何让合作更有保障？答案是备案。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就是将许可合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留存并对外公示，备案后合同性质、范围、费用等可作为处理侵权纠纷的赔偿参考。许可合同备案属于自愿行为，但建议尽早办理。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办理备案。申请人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可在线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或直接送交办理。备案是维权与索赔的关键证据，并作为办理高企认定等行政手续的必备凭证。详情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或咨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办理。申请材料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许可合同原件、双方身份证明等，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下载制式表格。国家知识产权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合格的出具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并在专利登记簿和专利公告上予以登记公告。
7: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8: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8: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1: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1: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发现就自来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30万元的债务早已还清，他却在2年后成为老赖。
1: 我就从哈市信用社贷了10万，从藏医院我们哥的手里面借了20万，分两笔给付，把这个钱转到他的账户上。
0: 智慧赋能，精准预警，关口前移，守护平安。
2: 如果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这个自然资源、水务、气象，到我们指挥中心进行非常研判，实时对乡镇降雨较大的乡镇上进行调度。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心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30万元的债务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武威市天柱县的赵某因为一张30万元的借条吃了一场官司，还被列为了失信人员，可他却坚持自己的债早就还清了，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呢？
1: 赵某来到武威市天柱县检察院人民接待大厅寻求司法帮助。
2: 我是在2017年收到一个张在天柱县人民法院起诉我的一个诉加诉讼，他在法庭上陈述说是我当时借他现金30万，其实他跟我一分钱的关系没有，这个钱是转给我的，找一下你们检察院检察官，恳求你们帮我帮帮忙。
1: 赵某和张某的案件还要从2025年的一张欠条说起。欠条上写明，赵某向张某借款30万元，付某为担保人。
3: 在一审过程中，原告张某向法庭出具了30万元的借条以及3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并以证明其以现金的方式给赵某借款30万元。
1: 但赵某对这张欠条却有另一番说法。

0: 我和付有一个合作项目，我当时手里面钱不够，付给我想办法转了30万的。打上以后，付带着这个张下来到兰州找我，让我出去借条。付执意要求让我把这个借条出去给张。
1: 赵某表示自己拗不过付某，只好按照要求将出借人写成了张某。
0: 借条上约定是15天之内还钱，我就从哈西新英社贷了10万，从藏医院我莫哥的手里面借了20万，分两笔给付，把这个钱转到他的账户上。转完钱以后，我让付把我出去给张的这个借条销毁掉，要么收回来给我。他说是保证没问题。这是2017年我才知道，收到法院传票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借条没收销毁。
1: 案件审理期间，赵某尝试联系付某，希望由他来澄清事实，但始终联系不上。
2: 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赵某的抗辩主张未予采信。
1: 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案涉现有证据和证词作出判决，由赵某向张某偿还30万元及相关的利息。
2: 判决生效后，赵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期间，赵某向法院提交了2份他向付某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
1: 赵某仅提交了证据，但未联系到付某。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法院依法驳回了赵某的再审申请。一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赵某因为没有履行还款而被列为失信人员。
0: 这30万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好像是天塌了一样的。我以前是包点这个小工程，到最后组织好多公司组织门外不让我干，家庭破裂。
1: 面对生活的巨大变故，赵某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赵道付某上。
0: 找了好多次，跑到他家里面老家去联系他们村委会，包括他们以前的就我知道的这些发小，找了联系不上，好像他就跟人间蒸发一样的找不见。我本想找这30万给张还了，完了我再找到这个付以后跟他再打这个官司，要跟他再要这个钱。但是呢，我只拿我失信人员老赖的身份，别说你借30万，连200块钱都借不到。
1: 明明已经还清贷款，却在2年后成为了老赖。从2017年到2024年，失信身份和30余万元的案款压得赵某喘不过气。走投无路的他最终向检察院求助，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2: 受理赵某的监督申请后，依法向法院调取了相关的卷宗，经审查认为张某的行为可能构成虚假诉讼。
1: 经过进一步梳理，办案检察官认为，想要还原案件真相，破局的关键还是在付某身上。在付某老家走访无果后，检察院向公安机关申请协助调查。经过多天查找，终于公安机关有了付某的信息。
2: 刚开始，付某比较抵触，他不愿意作证。我们向付某讲明了，如果他不如实作证，赵某将又要向张某偿还30万元。而且，因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法院已经将赵某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经对赵某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1: 经过劝说，付某终于同意作证，他的证词与赵某的陈述一致，案件真相也终于重见天日。天柱县检察院依法提请武威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同时将张某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2: 再审后依法改判，撤销之前的错误判决，赵某再不用向张某偿还30万元。张某由于涉虚假诉讼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没有检察院啊，这次给我跑这么多路，受这么多苦，给我洗清冤屈的话，我现在还是个黑名单，说不定我现在还是个从这个黑坑里面走不出来。我就非常感谢检察院。
1: 司法是社会公器，为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近年来司法机关持续强化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 多部门凝聚打击虚假诉讼的法治合力，坚决遏制虚假诉讼行为，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筑牢社会诚信体系根基。
3: 一纸抗诉揭开了虚假诉讼的真相，也让赵某洗清了多年的冤屈。天柱检察院的坚持不仅照亮了赵某的至暗时刻，更捍卫了司法权威，守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智慧赋能，精准预警，关口前移，守护平安。
4: 如果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这个自然资源、水务、气象，到我们指挥中心进行会场研判，实时对乡镇降雨较大的乡镇上进行调度。
3: 镇村联动，织密防线，实干坚守，护航民生。
5: 首次也能提前收到下属的入境信息，干部们也下属晚上上班来提醒来的呢。村上也经常组织引资演练的呢，投身路线呀、安置点呀，都明明白白的。
3: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以往汛期，县域防汛常常面临险情预判滞后、点位调度分散、基层响应迟缓的难题，偏远山沟的隐患险情难以及时的掌控，给群众避险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为破解这一基层防汛堵点，定西市临洮县升级重构防汛抗旱智慧决策体系，搭建起一体化数字指挥平台，让防灾检测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用坚守与担当守护洮河两岸的万家灯火。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临洮县应急管理局，眼下呢正值主汛期，临洮县山多沟多，一遇上大雨暴雨啊，风险灾害就很有可能会接踵而至。而在临洮，全县哪里有隐患，雨情水情实时是什么情况，出现什么问题，该如何处置，全都靠我身边这一座应急指挥中心统一调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里，看一看数字化的平台是如何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保驾护航的。
3: 走进临洮县应急指挥中心，大屏之上全域防汛态势实时动态呈现。在这里，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如同全县安全防线的智慧中枢。
4: 我们是县应急指挥中心，它主要就是整合了水务部门的这个山洪灾害监测系统，同时我们又整合了气象部门的雷达回波，同时接入了自然灾害部门的地质灾害系统。我们每天是24小时值班，安排一个值班领导，两个值班人员，对这个我们的这个降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果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这个自然资源、水务、气象，到我们指挥中心进行会场研判，实时对乡镇降雨较大的乡镇上进行调度。
3: 从实时监测到预警推送，从会商研判到力量调度，整套系统持续保持24小时在线值守。依托平台一体化功能，各类风险信息快速流转，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社一线。
6: 那现在我从这张图上，我很直观的能够看到，它不同的区域颜色是不一样的
4: 啊，
6: 有的区域它是没有颜色的
4: 颜色，
6: 而有的区域它有蓝色、淡蓝色、绿色、深绿色，还有黄
4: 色。
6: 这些颜色的分布又代表着什么？
4: 假如说是这个蓝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有个毛毛细雨，雨比较小。绿色的话，可能雨已经达到了小雨。如果黄色的话，可能达到中雨。
6: 所以说就是您刚才讲的，到黄色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重点的已经要开始进行这个变化调度了。
4: 如果这颜色继续加深成红色或紫色，它就可能是大雨或暴雨。
6: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呢？
4: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立即通知乡镇，它就是马上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疏散。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利、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防汛抗旱决策三大平台，搭建了指挥调度、云图分析、检测预警、会商研判四位一体的会商调度系统。进入汛期，应急、水务、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集中入驻，蓝黄预警每日双龙会商，橙黄预警24小时不间断研判，实现了监测、预警、会商、调度、演练、复盘等数据全链条融合，全方位协同联动。
3: 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夯实流域安全防线，数字预警靠前发力，而工程治理方能筑牢长久根基。针对临洮县地貌山体特征以及常年防汛的薄弱短板，立足县域地形实情，全县同步推进工程整治与常态化管控，从源头化解灾害风险。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洮县太石镇太石村泥石流治理工程现场，站在我身边的是临洮县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薛宁，请薛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目前的一个治理的情况。
8: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身后，我们身后这条沟呢，就是我们太石镇的太石沟啊。它的沟道长3.2公里，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沟道比较狭窄，上游呢全是我们这个实线性黄土的山体，上游强降雨它会带着石头泥沙直接一下从这个狭窄的沟道里面冲刷下来，它的冲击力破坏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对我们下游这边的这个农田农房以及我们居住的群众还有我们的学校等等的产生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啊。我们在这个沟道的上游呢修建了3座拦挡坝啊，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对于我们冲击下来这个泥石流里面的大型的石块进行一个有效的拦挡，减少它的冲击力。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些排导渠啊，把它顺利的引流出去。
3: 太石村的泥石流灾害隐患工程治理，也是临洮县全域推进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的生动缩影。为全方位筑牢县域安全屏障，当地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兼顾重点区域工程整治与全域常态化防控，构建起工程治理除隐患、监测预警早防范、应急体系保兜底的立体化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们临洮县的目前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共是有98处，从灾害类型来分呢，主要是滑坡80处、崩塌13处、泥石流5处，从这个灾害威胁等级来讲呢，特大型的5处，其余的全部为中小型。在日常的监测管理中呢，主要措施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工程治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监测预警。我们县里面从上到下完善了一个避险转移的一个责任体系啊，就在县乡村组呢，我们都建立了专门的应急救援队伍。有重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强降雨的时候呢，把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呢传达到我们一线的这个广大干部群众的手中。另一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提前组织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深入到一线呢，组织群众呢做好避险转移的一些相关工作。
3: 防汛的重心在基层，守护的力量在一线。完善的预案、先进的设备、牢固的治理工程是防灾减灾的根基。加强筑牢安全防线，关键还在于基层干部下沉一线，将各项防范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地落实。
6: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临洮县中铺镇，县级应急平台统筹全域风险监测调度，但防灾减灾落地见效的核心阵地仍在乡镇。基层应急管理、及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民生工作，也是落实安全法律法规的关键一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乡镇层面是如何承接县级预警指令，把应急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到村组、农户一线。
3: 走进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临洮县县乡协同全域联动的基层应急建设成效一目了然。依托风险分布图，精准摸排隐患，常态巡查防控，联动县级应急调度平台，运用智能监控构建技防体系，以科技赋能基层应急力量，前置防范关口，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
9: 我们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通过这112个监控实时在线监控主要的点位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掌握应对汛情。通过我们的终端第一时间能承接上级的指令，能将上级的指令传达落实到我们具体的点位、具体的村社啊，这块对我们基层乡镇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镇级指挥平台搭建起中枢调度体系，预警指令能否高效落地，隐患险情能否第一时间处置，关键在于村社一线的应急末梢。离开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前往上铺村，
10: 实地探访村级应急防控举措，看。

0: 镇村两级如何上下联动，把应急防线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1: 我看到咱们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一对一转移疏散责任清单，那这个清单上它的这个意义，
2: 这个意义非常大
1: 啊。
2: 为啥重要非常大？这个咱们这些人都是特殊人群，需要在暴雨降临之前，这些人就要需要我们从设干部的一对一交信，提前转移。
1: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常去进行一些什么演练呀？
2: 演练，对，
1: 这
2: 就是平时多。多流汗，暂时少流血，这是就是最起码的一点。因为多演练的同时啊，遇事不慌，所以我们就平时演练在前啊，以便遇到忙事的时候，拉上起队伍绝对不含糊。
0: 清晰的责任清单压实了职守帮扶责任，常态化的应急演练锤炼了村级处置能力。让村级防汛应急工作有制度、有流程、有底气，一系列扎实落地的防控举措，也让村民的防灾避险意识持续提升，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以前下雨啊，心里总是发慌，怕的就山沟沟的涨水，山体滑坡。现在不让了，手机也能提前收到下雨的预警信息。干部们也下雨晚上上门来提醒来的呢。村上也经常组织应急演练的呢，逃生路线呀、安置点呀，都明明白白的。有他们在这儿守着时，我们住在这里，心里也特别安稳。
0: 极端天气是检验基层治理的考场，防汛减灾是守护民生安全的底线。从数字赋能精准调度到工程治理固本强基，从部门联动联防联控到干部同心守牢莫梢。临洮县在一次次汛期实战中摸索出一套贴合县域实际、接地气、有温度的防灾减灾治理路径。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县严格落实省市防汛工作部署，针对强降雨天气预警，县委县政府领导牵头，四大班子领导下沉到一线，应急、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同志入驻指挥中心调度指挥，全面研判舆情信息、风险点位，也就提出精准到村的应急措施，督促指导基层落实防汛措施，整合消防、应急、公安、水务、自然资源，组建了四支综合应急处置小组，落实龙值备勤制度，强降雨期间全程待命，当降雨量达到紧急阈值，果断出动帮助乡镇组织群众转移。
0: 变幻无常的极端天气不断考验着基层防灾治理的能力。洮河之畔一场场防汛实战串联起科技防控、工程屏障与干群同心的守护力量。防汛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始终紧绷安全这根线，持续补齐防灾短板，把各项防范工作抓细抓实，方能守护百姓安宁的生命防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刘某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驾车途中违规靠边停车，未提醒后排乘客观察后方，乘客赵某直接推开后车门，撞到正常骑行电动车的张某，张某腿部骨折，花费医疗费40000元，张某起诉司机、乘客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辩称开门伤人是乘客行为，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乘客开门致人损伤，保险公司能否以此拒赔？赔偿顺序法律上如何规定的？我们有请李艳辉律师来为我们解答。
5: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乘车人开门伤人认定为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可同时起诉司机、乘客、保险公司，即便伤人主体是乘客，保险公司也不能以乘客不是被保险人、不是驾驶人抗辩免赔。同时，结合民法典第1213条，赔偿遵循固定顺序，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全额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保险合同理赔，保险赔付后仍有缺口，再由司机、乘客按照各次过错比例分摊剩余损失。本案中，司机未尽提醒规范停车义务，乘客开门未尽观察。

0: 义务，二人构成共同侵权，保险兜底后差额由双方共同承担。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分析。
2: 近日，玉门市在柳湖公益林管护站开展森林和草原防火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七支救援队伍迅速出动，使用风力灭火机、消防水泵等装备，协同完成明火扑救、伤员医疗救护、火场秩序管控等全流程处置科目，整套流程响应及时，分工清晰，衔接高效。此次演练进一步锤炼多部门联合作战、协同处置能力，全面提升一线人员应急扑火实战本领，为辖区林草资源安全筑牢坚实防火屏障。为扎实护航江河同源郭庄之乡郭庄文化周顺利开展，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针对文化周期间外来游客增多、人员流动大、商业街夜间营业时间长的特点，录取县公安局马爱派出所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将警力最大化推向街面，在城区繁华商圈、下泽滩草原及露营地采用车巡加、步巡加、视频巡的立体防控体系，警车常转、警灯常闪，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安全就在身边。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

四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来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胡长生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任正赫主持。各地有效推进粮食收割收购和田间管理工作。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强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发展壮大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实

0: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落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压紧靠实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责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坐实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促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民查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纪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联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
1: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丰富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物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既督又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兵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0: 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从重管收全链条发力，高效推进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稳产。
2: 连日来，兰州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公园1700亩小麦迎来收割期，依托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园区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三防、合理密植等标准化举措，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
3: 今年咱们引进了全新的全进口的牛河蓝，收的插口比较整齐，同时人家收割速度也比较快。一天忙负荷的话能收600亩地，日头一次两天就收完了，可能是亩地能增长个1到200斤。
2: 在张掖，民乐县小麦迎来全面收割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模式，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大幅提升。

0: 关市，当地 3.1 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物资直送到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统防统治。在会宁县，当地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科学化管护病虫害防治，让玉米田间管理高效有序。
1: 现在主要是玉米进入了这个灌浆期，也是玉米病虫害高发的这个时期，通过田间运药、防治湿气这些指导，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增产增收提供这个保障。
0: 夏粮颗粒归仓，孕育秋收的希望。玉门市粮油储备企业提前部署，从仓容整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抓实服务保障，严守入库标准，规范收购价格，让农户卖粮省心放心。
2: 今年计划收购商品粮小麦5500吨，在收购前期准备仓容1.1万吨，筹措收购资金1350万元，完全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求。在收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收购支价政策，严把入库质量关，一致论价，确保收粮农民种出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0: 甘肃台报道。近日，副省长王军在宁夏州永靖县调研督导重点水库山洪沟道重点场所防汛备汛工作。王军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具体要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强化联合会商研判，打足提前量。要落实好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强化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要围绕六张网建设，积极谋划水网项目，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和流域治理水平。要实时关注各类预警预报信息，针对特殊群体落实1:1应急转移措施。要扎实开展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老年人照护管理水平。
3: 近日，酒泉市金塔县白水泉光电产业园使用专用清洁车对25594面定日镜进行清洗，工作人员精准操控车载机械臂，调节清洁刷头对准镜面，高压水流冲刷表层浮尘与杂质，旋转软刷清除污渍，整套自动化清洁流程高效快捷。
4: 我们进场总共配备了5台进场专用清洗车与2台高压清洗机，然后正常天气下就是4到5天可以完成一轮全域清洗，完整循环最长不超过1周，清洗后镜面的清洁度可以达到90%以上。
3: 据了解，金塔多能互补基地项目2025年正式投运，年均发电量达14.5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为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6万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突出。酒泉台报道。
5: 8月5号，庆阳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与中石油庆阳销售分公司空中鹰眼智慧巡航示范点在西峰区顺化西路中心加油站正式揭牌。该示范点着眼油气站点，管线管控难度大，传统人工巡检盲区多，物资配送耗时久等问题，打造空中巡航、智能预警、空地联动安防体系，既能全域立体巡检油气设施，还可依托无人机为沿线站点快速投送消防、急救等应急物资，全方位补齐安全保障短板。庆阳台报道。8月6号，红色驿站、生命桥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将士主题展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甘南路旧址正式开展。展览分为浴血西征、红色驿站、多维营救、淬火重生4个单元，通过128幅珍贵历史图片及80余件套革命文物与文献资料，以文物实证、文献佐证的方式，全景回溯了西路军将士浴血西征的历史征程，生动再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亲历营救的峥嵘史实。兰州台报道。
3: 近日，2026全国 U19 青年篮球联赛男子组预赛甘肃嘉峪关赛区正式开赛。作为全国篮球 U 系列的高水平赛事，本次赛事共设河南三门峡、甘肃嘉峪关、江西景德镇三大赛区，嘉峪关也成为本次赛事西北地区唯一承办赛区。赛期一周，广东宏远、北京首钢、深圳新世纪等8支职业篮球青年

0: 骏旅齐聚嘉峪关，轮番上场展开角逐。嘉峪关台报道。
1: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了解立秋的风俗，感受这个时节的美和诗意。
2: 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万物从繁茂生长逐渐转向成熟，天地间开始酝酿一场盛大的丰收序曲。万物内敛，禾谷成熟，广袤的田野里涌动着万千生机。河西走廊春小麦收割进入尾声，金黄的麦粒颗粒归仓，这种玉米长势正旺，丰收在即。陇东原上，秋粮作物进入灌浆关键期，田野间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陇南花椒采摘正忙，漫山椒红点缀山野，天水花牛苹果挂满枝头，果农忙着套袋管户。味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让我们一起期待曾经的点滴播种与辛勤耕耘都在这个时节收获丰盈饱满。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夏风漫拂新区，繁花盛装绽放。盛夏时节，兰州新区临港花海，繁花似锦，凌空如画。秦冬向日葵花海，流金遍野，向阳而生，铺展出生机盎然的诗意田园画卷。近年来，兰州新区将生态美景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绿色产业动能，持续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
1: 盛夏时节，兰州新区临港花海草木葱茏，一派盎然生机。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各色花卉蓬勃生长，盛花期已如约而至。依托600亩连片花海资源，园区坚持以花为媒，全力打造四季可赏、体验丰富的城郊休闲打卡地。
2: 就是在兰州新区这儿住，今天带着孙子过来，闲嘛，放暑假了，过来转一转，看看这地方确实风景啊，今天的空气啊，什么都很不错，出来很高兴，很宜人。
1: 为打破花海旅游一季繁荣四季冷清的局限，临港花海持续优化景观布局，升级文旅业态，深化农旅融合，着力破解文旅项目季节性发展难题，推动生态景观优势转变为文旅发展优势，持续助推新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我们精细化管护马鞭草，搭配多品种花卉错峰开放，不只是打造景观，更是依托这片600亩花海，做强新区近郊文旅，拉长赏花周期，完善花海打卡景观，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以花海引流带动周边文旅消费，把临港花海打造成为新区亮眼的生态文旅名片。
1: 在兰州新区西岔镇，千亩向日葵次第绽放，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错落有致的田园花海构成治愈感满满的网红打卡风景线，吸引无数市民、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随手一拍皆是田园大片。
4: 我觉得兰州新区现在做得越来越好，然后旅游的地方也特别多。今天就是有空嘛，就专门带着孩子来这个向日葵基地了，觉得特别漂亮，孩子也特别开心。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田园资源禀赋，西岔镇秦冬生态农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乡村文旅配套基础设施，积极探索农旅共生、产业兴旺的农旅发展路径。
5: 近期，兰州新区西岔窝窝井村种植的3000亩向日葵花海已经陆续开放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赏田园景色。今年我们计划开展休闲西岔旅游路线，依托食用菌研学基地，可以参观智能化菌棒生产车间，体验食用菌采摘，串联起了两大特色点位，一个是我身后方的美丽花海种植项目，一个是太平谷实训基地。

0: 提供了非遗观赏与实操体验，路线集结了观光农业、农耕研学、非遗体验于一体，推动了西岔农文旅融合发展。
1: 从临港花海的缤纷花境到西岔镇的金色田园花海，串联起了生态美景与乡村烟火。兰州新区持续深耕农旅融合赛道，以夏秋繁华激活文旅市场，不断丰富近郊休闲供给，让生态底色成为富民兴业的亮丽底色，书写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2: 八月五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昂扬奋进姿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推动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着力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划推进科技创新工作，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科技支撑。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扣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主线，切实把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转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近日，兰州新区召开养老服务现场推进会，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社保服务中心、乡镇及养老机构负责人等30余人参会。会议组织观摩兰州新区社会福利院、栖霞中心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方家坡社区幸福食堂及秦川镇画家井村互助幸福院，了解运营模式、服务流程、照护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并与入住老人进行交流。随后的座谈会围绕养老服务各环节展开研讨。会议强调，要依托综合平台强化监管，加快村级互助幸福院落地，推动送餐探访、文体普法等便民服务全覆盖，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赛道丈量工作顺利完成，组委会利用夜间气温稳定时段，采用琼斯计数器，沿运动员最佳跑动路线进行精确校准，对折返点、分流点及风险路段逐一排查。今年赛事首设全程马拉松项目，丈量严格锁定42.195公里和21.0975公里标准距离，全程数据完整存档。赛事将于8月30号在兰州新区市民广场鸣枪起跑，届时万千跑者将齐聚秦王川，感受新城活力，畅享竞速激情。8月5号晚，2026新区之夏系列活动“琴声悠扬，悦动新区”夏日音乐会暨篝火晚会在秦川镇文化广场拉开帷幕，千余名群众齐聚现场，共赴这场夏夜之约。活动中，多位本土乐队和歌手轮番登场，流行金曲与本土民谣交相辉映，动感伴奏与千人大合唱此起彼伏，点燃了全场热情。同时，现场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和篝火狂欢，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尽享夏日清凉。这场活动将舞台搬到了百姓家门口，用音乐与光影点亮乡村夜空，不仅展现了当地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丰富了大家夏日文化生活，为新区夏日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盛夏时节，兰州新区上川镇万亩旱沙地麦浪翻滚，随着特色名优作物和尚头小麦全面成熟，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拉开夏收序幕。今年全镇种植面积达1.2万亩，据田间测产，平均亩产稳定在200斤左右，优质粮产量较往年稳步提升。
3: 今年我种了120亩这个旱沙地。今年也天气也比较寒，今年我们采取了这个碰到这烤湿性这个叶面肥，产量有所提升。去年150斤，今年碰到这个就是200斤。
2: 和尚头小麦是上川镇旱沙地独有的优质良种，凭借耐旱抗逆的天然特性，成为当地应对干旱气候

0: 后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色产业。依托这一特色优势，当地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效率大幅提升，不仅有效化解了近期多变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更为这块旱沙地稳住了产量，增加了效益。
1: 这次呢，是因为这个天气入侵比较多，我们是及时提醒农户做好这个天气的这个提前预判，做好这个下收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政策扶持方面也是及时对日本门上的这个做好小麦单产提升的这个补贴工作，激发就是每年种植的这个积极性，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产量稳产增收。
0: 目前盛川镇正持续紧盯天气变化，抓实抓细汛期下粮抢收、晾晒储存各环节，全力稳住特色粮食产业基本盘，以产业丰收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的立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任振赫主持。
1: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高职高校推进2026年实践为民实事工作。
0: 各地有效推进粮食收割、收购和田间管理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发展壮大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做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压紧靠实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责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实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足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民查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纪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联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

0: 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
1: 胡尚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风腐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务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既督又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兵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八月六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2026年实践为民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3: 会议指出，实践为民实事既有涉及一老一小的暖心工程，也有促就业惠民生的务实之举，桩桩件件都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提高，深刻认识实践为民实事是省委省政府向人民群众做出的庄严承诺，必须言出必行，有诺必践，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兑现到位，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紧盯关键环节，到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各件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办得实实在在，圆圆满满。

0: 工程品质要再提档，把质量标准评在前面，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资金管理要再提效，坚持工程量与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最需要的群体身上。王军、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从种管收全链条发力，高效推进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稳产。
0: 连日来，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现代农业公园1700亩小麦迎来收割期。依托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园区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三防、合理密植等标准化举措，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
2: 今年咱们引进了全新的全进口的牛河朗，收的插口比较整齐，同时人家收割速度也比较快，一天忙负荷的话能收600亩的，日头一次两天就收完了，可能一亩地能增产个1到200斤。
0: 在张掖，民乐县小麦迎来全面收割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模式，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大幅提升收粮效率。这两天，张掖市甘州区冷粮灌区安阳乡小麦正值集中收获期，当地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作业专班，管户与收割同步推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若是小麦种植面积8266亩，当前收割日全面铺开，全体党员干部下城日行协调指示调配麦粒转运等环节，确保成熟日片、收割日片颗粒归仓。
0: 在嘉峪关市，当地3.1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物资直送稻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统防统治。在会宁县，当地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科学化管护、病虫害防治，让玉米田间管理高效有序。
4: 现在主要是玉米进入了这个灌浆期，也是玉米病虫害高发的这个时期。通过田间用药、防治施肥这些指导，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增产增收提供这个保障。
0: 夏粮颗粒归仓，孕育秋收的希望。玉门市粮油储备企业提前部署，从仓容整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抓实服务保障，严守入库标准，规范收购价格，让农户卖粮省心放心。
5: 今年计划收购商品粮小麦5500吨，在收购前期准备仓容1.1万吨，筹措收购资金1350万元。完全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求，在收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收购支价政策，严把入库质量关，一致论价，确保收粮农民种出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0: 甘肃台报道。8月6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在省委政法委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长根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要深刻领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推动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刘长根强调，要准确把握政法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问题，推动主动创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在执法司法实体和程序上都实现公平正义，在执法办案中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加强基层治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要着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伍，确保主动创稳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省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8月6号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担负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首要政治任务，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效果，拓展研究阐释广度和深度，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和时效性。要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聚焦强信心开新局，深化经济宣传，聚焦打硬仗提效能，改进新闻应急工作，聚焦强平台聚合力，加强国际传播，聚焦优机制促融合，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氛围。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

0: 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不断夯实全社会思想道德基础，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宁县坚持以实干破堵点，以落实解难题，聚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民生保障重点领域，靶向攻坚，精准施策，全力破解发展梗阻，夯实产业根基。
2: 我现在位于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市宁新材生产厂区。2024年10月，这里的一期主体厂房生产设备全部建设安装到位，项目具备投产条件。但因为企业必备的天然气管道线路长，跨越村组多，设地纷繁复杂，管线施工进度滞后，导致项目无法投产。
3: 他们当时要是对我弟弟就是挖沟子埋管子，当时我不同意。
4: 当初不出的标准我们也不清楚，老百姓都很抵制。
5: 牵扯农户太多，协调难度极大，我们企业推不动，最后只能反映给县三抓三促办。
0: 接到企业诉求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下沉厂区，深入村组，实地核查施工堵点，面对面梳理矛盾症结。
6: 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0: 为高效打通项目投产梗阻，宁县三抓三促办多方联动，推动组建县级专项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和盛镇专职做好沿线群众思想疏导、征地协调，工业园区全程跟进要素保障，难题万结。宁投公司负责天然气管线工程施工建设，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全力推进问题清零。
7: 针对这个沿线土地占用问题，对涉及的童庄村和这个范家村28户农户，的补偿问题，我们严格这个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文件这个补偿标准执行。
0: 经过多方协同攻坚，难题逐项清零。2024年底，市宁新材项目所有投产制约瓶颈全部化解，顺利进入稳定生产，实现了既定的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标。
8: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在15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0: 2023年到2025年，宁县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13.7%、24.8%。2026年一二季度，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了12.1%和8.5%。
9: 我们呢，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难题，树堵点，抓执行，促落实。面对全县呢，在项目建设中，服务能力弱，工作呢推脱扰等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下重拳整治等靠要、慵懒散等作风；另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政策法规，学习招商的方法，学习项目流程，特别是我们落实啊，领导干部全生命周期包抓项目，红黄蓝三色管控，三抓三促跟进盯办等机制，倒逼责任靠实，问题解决。
0: 甘肃台报道。8月6号，民盟中央联合司法部共同发起的黄丝带帮教大讲堂在兰州举办。黄丝带帮教工作是民盟组织与司法行政部门合作，针对特殊人群开展关怀、帮扶、教育和救治的社会服务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立帮教基地934个，受益对象达130多万人次。
10: 8月5号，由中铁21局承建的永井高速公路石峡口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东乡县唐汪镇境内，是永井高速公路首座贯通隧道，也是全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0: 近日，方大碳素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共建的100千克模拟高炉实验平台，成功通过2次烘炉试验和3次熔炼小钢球试验，即将转入正式实验阶段。本次联合实验攻克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所需关键碳素材料技术瓶颈，为冶金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1: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凝聚一碗众山小。
6: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7: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8: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9: The rule of law。
10: 还有普罗德米特盖的。
11: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2: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听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自打人类形成，仰望天空就成了一件自然和重要的事。人类自古以来都有一批观星爱好者，经过上万年持续不断、无聊和惊喜交织的观察，到数千年前，各个文明起源地的人们都了解了一件事：每晚繁星都会沿天轴在大地上空旋转，其中绝大多数星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人们叫它们恒星。不过有五颗星却在天球上来回运动，人们称它们为行星，希腊语的意思是流浪的行星。又过了几千年，地球人都知道了一件事，那五颗流浪的星星是地球的邻居，地球还有其他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邻居，我们围绕在太阳周围，我们叫太阳系。我们邀请人类历史上

0: 的天文学家，包括中国先秦天文学家石深、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和法国天文学家奥本勒维耶一起聊个天，聊聊太阳系。
1: 我发现了天王星，谢谢。
2: 我发现了海王星，谢谢。
3: 我留下了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名字就叫天文，谢谢。
0: 在上万年时间，一代代人类中爱看星星的人的共同努力下，天上有五颗行星这件事已经成为共识。中国人按照五行秩序分别为他们命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3: 在2300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书，名字就叫《天文》。这本书记载了我和我的门徒所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在书中，我描述了五颗行星的运行周期和规律。
0: 战国时期，魏国人石深是古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据说他所著的《天文》有8卷，但早已失传，只能从古籍的引用中略窥一二。天文中记载的内容惊为天人，包括115颗恒星的星表、800多颗恒星的赤道坐标，首先观测到太阳的日而日冕、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火星、金星的逆行和月亮运行速度的缓急变化等。
1: 啊，厉害！
0: 当然，石深的著作由于早已失传，这些后世流传下来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完全确定。但我们仍然能从历史的碎片中依稀辨认出这位代表2000年前天文观测最高成就的中国天文学家的高大形象。
3: 二位可以停止崇拜了。
1: 仅靠肉眼观测的时代随着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彻底结束了。
2: 用肉眼看星星很累，用望远镜看星星更累。
1: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0: 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首先是一位音乐家，其次是一位望远镜达人。在演奏之余，他自学了镜面研磨技术，曾经制作出口径为122厘米的大型望远镜。1781年的一天，
1: 我用我15厘米口径的望远镜观测天空。先说一句，我观星的时候极其聚精会神，吃饭时眼睛也不离开目镜，饭都是我妹妹一口一口喂我吃的。
0: 赫歇尔发现了一颗从没有在星图上出现过的星在缓慢地移动，但它太过模糊，不能确定属性。
1: 我反复权衡，起初认为这应该是颗彗星，但是随着许多天文学家的跟踪观测数据出炉，我最终确定这是一颗新的行星。
0: 威廉赫歇尔打开了人类研究太阳系的新领域，这颗新的行星就是天王星。淡蓝色的天王星距太阳平均距离29亿千米，是地球的63倍大，是太阳系体积第三大的行星。可是科学家发现，这颗行星好像有那么点不一样，别的行星都是站着或斜着转，而天王星居然是躺着转。
4: 目前来看，天王星的躺着转很可能是撞击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天王星的这些卫星呢，它其实也和天王星一样，如果按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呢，只撞一次的话，可能行星的公转方向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不太一致，需要撞2次才能够符合现在观测到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还没有了解。
2: 天王星被发现了，海王星被发现还远吗？事实上，又过了60多年，人们才发现这颗太阳系的第8颗行星。不过令科学界振奋的是，这是一颗不靠观测撞大运，而是通过牛顿力学算出来的行星。
5: 谁在叫我？
0: 天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 自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之后，通过数学计算，科学家已经可以精准得出天体的运行轨道和规律。但是天王星这个新丁却是个例外，它的运行轨道总是无法和计算结果吻合，这让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伟大的牛顿难道这么快就被证明出错了吗？
5: 不可能。
0: 如果牛顿没有错，那么一定是天王星旁边还有一个质量很大的天体对天王星产生了摄动。于是一场围绕发现新行星的数学竞赛开始了。
2: 我就是这次竞赛的优胜者。
0: 在一众天文学家飞快计算的笔尖滑动中，法国人勒维耶第一个交了卷。勒维耶请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帮他进行验证。加勒在天文台学生达赫斯特的帮助下，不到一小时就找到了他，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海王星。
2: 所以海王星是一颗通过数学计算找到的行星，我是那个起决定作用的计算王。至此，八大行星全部集齐，人们对太阳系的认知范围再次扩大。
0: 海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再次计算，发现引起天王星摄动的原因好像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人们继续寻找，终于在1930年由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找到了又一颗行星冥王星。冥王星的命运是凄惨的，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影响天王星轨道的原因，所以它并不是计划中被发现的那颗星。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认定了行星的定义，冥王星个头太小，还没有月亮大，它的轨道不规则，甚至进入了海王星轨道内部。冥王星附近发现了小行星细沈星，几乎和冥王星一样大，柯伊伯带里似乎还有不少这样的小行星。为了太阳系不会草率地迅速出现第九、第十、第十一大行星，冥王星只得黯然离场，被排除出了太阳系大行星之列。
6: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宇宙间目前唯一已知的智慧生物人类，像一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在上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好奇地观察和总结，终于逐步了解了自己所归属的大家庭太阳系的全貌。雄伟的太阳傲视太阳系中的一切，它的质量占全太阳系的 99.86%，把除太阳外其他所有太阳系天体填到它肚子里还不够它塞牙缝。太阳创造了一个半径约一光年的引力场，期间所有天体被太阳拉住，跳着姿态各异的圆舞曲。离太阳最近的天体是黑灰色满目疮痍的水星，接着是橙黄色滚烫的金星，之后是安静祥和的蓝色地球，接下来是橘红色沙尘暴横行的火星。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是一个包含了至少几百万颗小行星的小行星带。为什么行星本来排列得好好的，会突然出现一群小行星？目前的主流说法是， 由于过于强大的木星与这里的小天体形成轨道共振，

行星物质被不断向外清理，最终只留下一些太阳系形成早期物质的残渣，这些残渣就是小行星带。在人们的想

0: 个地球那么大。再向外是太阳系第二大行星，带有神秘巨大光环的土星。土星再向外很远很远就是天王星，天王星向外就到了太阳系行星系统的边缘，海王星。除了水星和金星，其他六个行星都拥有自己的卫星，最少的是地球，最多的是土星，拥有146颗。最大的卫星木卫三体积超过了水星。
1: 但是太阳系的范围远不止这么大，从太阳到海王星的距离大约是30个天文单位。
2: 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1: 海王星外是浩如烟海的小型冰质天体，同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不同，它的范围极其辽阔，宽度差不多是小行星带的20倍。
2: 这个区域已证明了它存在的美国天文学家柯伊伯命名，这就是著名的柯伊伯带。
0: 从太阳到柯伊伯带边缘大约有55个天文单位，而太阳风可以到达10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这里是太阳影响力的边缘。但是太阳系的范围比这要大得多得多，柯伊伯带外围到5万至10万天文单位是广袤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一个球状翘层，它包围着整个太阳系。科学家普遍认为它是46亿年前形成太阳系星云的残留物质，它以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的名字命名。目前还没有人类发射的探测器接近奥尔特云，飞得最远的旅行者一号也要再飞300年才能到达，而穿越奥尔特云需要3万年。
3: 我再飞290多年就到奥尔特云了，哈哈哈哈。
4: 我再飞200年就到奥尔特云了。
5: 我再飞。
0: 或许你对太阳系的大小还没有具体概念，不妨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来看一看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假如我们把太阳缩小到10米的直径，放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那么按照实际的比例，直径3.4厘米的水星则是在距离太阳420米的端门后面，直径8.6厘米的金星在距离太阳750米的午门前。我们的地球则变成了一个直径9.1厘米的小球，在距离太阳1100米的王府井大街上。直径4.8厘米的火星在距离太阳1650米的东郊民巷里。最大的木星直径是100厘米，位置就在距离太阳5600米的国贸附近。而直径84厘米的土星在距离太阳10000米的鸟巢旁边。直径34厘米的天王星就到了北京西五环外，距离太阳20000米的冬奥滑雪大跳台前。最遥远的直径33厘米的海王星在距离太阳30000米的首都机场外围。以此推算，柯伊伯带相当于河北廊坊到上海的这片区域，而巨大无比的奥尔特云已经在地球之上的外太空了。在宇宙尺度下，太阳系如同沧海一粟，但以人类的视角看，它已经广大到难以企及。我们的聊天进入下一场，聊聊太阳系的诞生与结束。参加者包括德国哲学家康德、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以及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6: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但又悲伤的故事。
7: 我们科学体系的创立者，代表人类用智慧推断太阳系的形成过程。
1: 按照人们的猜想和计算，这其中的过程非常曲折。
0: 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岁，太阳系在大约46亿年前形成，所以我们太阳系是个年轻的星系。

0: 按照星云说的假设，太阳系是在一片宇宙尘埃中诞生的。
1: 在我生活的十八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已经提出。
2: 我提出的万有引力不仅在地球上管用，也是放之宇宙皆真理的准则。
0: 46亿年前，一片横跨几光年的巨大星云在引力作用下开始向内坍缩。角动量守恒是宇宙遵守的物理法则之一，星云开始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云盘。
1: 绝大部分的物质在星云盘中心越压越紧，直到发生氢的巨变，太阳被点亮，太阳系的灵魂出现了。
0: 太阳形成的同时，整个星云盘继续旋转，大大小小的天体相继成型。离太阳较近的地方也叫内太阳系，在这里水和甲烷等容易挥发的物质无法抵挡太阳的高温，只剩下硅、铁等熔点高的物质，它们形成了几十颗岩石行星。
2: 这些行星太过密集，相互拖动对方的轨道，直到撞个满怀。幼年的地球与行星特伊亚相撞，形成了月亮和后来的地球。水星与其他行星相撞，撞飞了整个外壳。
0: 最终，这个区域形成了4颗岩石星球：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离太阳较远的地方，冰状化合物大量汇集。这些东西在宇宙中比岩石和金属多得多，于是很快就形成了比岩石星球大得多的星体，并且不断吸附氢和氮等元素，变成了超级巨大的气态行星。木星最先形成，它抢走了大部分的宇宙物质，比它晚形成的土星就只能委曲求全，矮木星一头。天王星和海王星形成的过程更加缓慢和复杂，体积和质量也更小一点。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四颗巨大气态行星相继出现。
1: 接下来的故事是由法国尼斯天文台的团队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推算出来的，这个太阳系演化模型叫做尼斯模型。模型是这样的，早期太阳系四颗气态行星的位置离太阳的距离比现在近得多，相互之间也近得多。
0: 这几颗行星在太阳系进行了一系列顽皮的追逐，把太阳系搞了个天翻地覆。首先，木星和土星这两个行星中的巨无霸，在引力的作用下相互拉扯，最终共同努力把天王星、海王星和各种没有形成行星的宇宙碎渣向外推了出去。海王星在向外迁移的同时，引力效应又把它外面的一些小天体拉进了太阳系内部。这些天体向内运动过程中，先后与天王星和土星相遇，其中一些被引力清除，同时它们与天王星和土星引力的相互作用，使得天王星和土星的轨道向外移动。到了木星这里，这些小天体无法撼动豪横的木星，它们一些被弹射出去，还有一些继续向太阳系内部进发，造成了太阳系形成的后期重轰炸机。各个行星、卫星表面被狂轰滥炸的痕迹，包括月球上密布的陨石坑，可能就是这些小型天体从遥远的柯伊伯带长途跋涉之后撞击造成的。如果故事这样发展，科学家们发现木星的轨道会影响内太阳系的四颗行星，我们的地球很可能在木星的引力拉扯下从太阳系中消失。于是科学家继续猜想，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可能原来还存在着一颗海王星大小的冰巨星，木星在毫不留情地把它踢出太阳系之后，也被引力向太阳系内部推进了一点，从而形成了如今恰如其分的轨道排列，造就了地球的和谐繁荣。
1: 我们的地球何其之幸，没有在内太阳系形成之初被其他天体撞碎，没有被木星引力牵引与它相撞，或是被它清除出太阳系，也挺过了后期重轰炸期的灭顶之灾，
2: 才能出现我这样的天才，推导出行星的运行规律。
1: 人类的出现也十分及时，因为再过70亿年，太阳可能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我们还有70亿年的时间去想办法生存下去。
2: 70亿年，我们是不是着急得太早了？
0: 按照今天的科学推断，35亿年后，太阳逐渐升高的温度会带走地球表面所有的液态水，地球将变得像今天的金星一样。相反，火星表面温度升高，冻结在土壤中的水和二氧化碳会升上天空，产生温室效应，变成下一个地球。50亿年之后，太阳的核心耗尽了所有的氢，内部开始收缩，而外层急剧扩张，变成一颗红巨星。血红的太阳将吞噬水星和金星，地球估计也难逃灭顶之灾。再过10亿年，太阳连氦也烧光了，从红巨星变为白矮星。
3: 到了最后太阳变成一颗白矮星之后呢，那么对太阳系里的小天体来说，它们的结局是来得最快的。太阳系里的小行星还有一些行星孤独地绕着它旋转，但是已经和现在的太阳系完全不一样了。
0: 曾经庇佑全太阳系的这颗恒星最终将彻底熄灭，成为一颗黑矮星，隐形于宇宙无边的黑暗中。
1: 太惨了，我听不下去了。
2: 可是我们人类刚刚出现了1-2万年，不需要为上100亿年以后的太阳默哀吧？
1: 是的，人类的现代科学体系不过形成了1-200年，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和探索的东西，人类将会更智慧更强大。
4: 说得对，我们继续聊聊这漫天的星星中有没有生命吧。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1: 嗯。
2: 刚刚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2: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
2: 啊。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3: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3: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4: 雄马南江路
3: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3: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0: 嗯，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武夷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3: 是啊。
0: 他来做什么？
3: 嗯，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0: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3: 是。
2: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1: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0: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2: 好了，快去吧。

0: 啊，这位就是我大哥。嗯，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
4: 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
2: 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礼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
2: 高大哥言重了。
1: 严老弟，愚兄有几句话想你老弟单独讲一讲。
2: 你们去吧。请吧。高大哥有什么话请讲。
1: 明人不说暗话，愚兄就开门见山了。听说老弟正在与光复社开战。
2: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2: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2: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
2: 哦，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愚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2: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2: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愚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啊，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5: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2: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5: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2: 哦，刚刚高大哥说到要与我合作。
1: 正是。
2: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1: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公鹏早已十分不满，
6: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1: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公鹏开战。
2: 高大哥，这是？
1: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燕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宇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纵，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有想得太多，可现在它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工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哦，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工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0: 哦，
1: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0: 好，一言为定。

0: 那两个人是李康和高世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看起来这个严双鹰不好对付啊。嗯，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公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

0: 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公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1: 有道理。
0: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在给陈公鹏传信。
1: 传信？
0: 以我对陈公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你我。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公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公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1: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
0: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1: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2: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3: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2: 不好，不好啊！
3: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4: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3: 他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啊。

0: 双鹰，老张，查清楚了，
1: 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
0: 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
1: 真的是他们？
0: 怎么，你知道？
1: 解放前夕，李康前大势已去。

0: 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属江湖，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
1: 哦，你是怎么回答的？
0: 我为之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唉，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1: 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嗯，
0: 与我所想的一致。可是，
1: 有什么困难吗？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哦，
0: 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
1: 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0: 我明白。
1: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 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形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
0: 嗯，
1: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 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 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
1: 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
0: 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
1: 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0: 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1: 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
0: 我需要的。
1: 是组织的信任。
0: 好吧，先按照你的计划办。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这有什么用啊？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随便问问嘛。大哥，您找我们。
0: 去准备吧。
2: 好。

0: 十分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哦。

0: 先生，买只花吧。
1: 滚开，一边卖去。
0: 从早起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滚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去去去去。
0: 行了。

0: 苏大哥，你就放心吧，都是老主顾了，这货绝对没有问题，都是上品。
1: 倒不是不相信老弟，但该走的程序总是要走的。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0: 啊，叶重庆。

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鹏，霍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灵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6: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灵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灵订购再送五罐。

0: 警员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4: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

0: 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锅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

0: 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威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威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威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威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 这次

0: 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没事，你带闹钟做什么？
1: 这不是我带的，
0: 不是你带的，怎么会在你口袋里？
1: 这我
0: 啊，叶叔令。

我们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破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豹，我在华美浴池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哥让我们在这等着，你别吓跑，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3: 哎呀，
4: 你别管我！
2: 哎，你别吓跑！

0: 了，快走吧。
1: 慢慢盖，越慢越好。

0: 他还说，
1: 说什么？
0: 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将，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1: 混蛋！混蛋！混蛋！
2: 我问你，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
1: 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混蛋！
2: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0: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率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2: 这批烟土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0: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2: 也就是说，你没用了，是吗？
0: 社长，
3: 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
0: 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将功补过。
2: 走吧，
0: 社长，我
2: 走。

0: 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
0: 是。还不动手？
2: 社长，
0: 快！
1: 杜马，
2: 这怎么回事？
1: 哎，燕双鹰袭击了金门饭店，
2: 啊，
1: 杀死送货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2: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
1: 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1: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1: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无法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2: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1: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行事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

0: 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7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嗯，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1: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0: 哦，
1: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
0: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2: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0: 这还用说吗？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 我说的对吗？
3: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二人大马金刀的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 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
0: 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哦。
4: 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曼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通知于如萍，要他也去。
5: 是。哇！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值几十条黄鱼呀？
4: 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5: 连高兴都不需要。
4: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烟土啊？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5: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4: 小锦弟。
5: 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4: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
5: 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儿。 哦，是。
4: 哦，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5: 哦。
4: 进来。
6: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7: 怎么样？
6: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只有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4: 有多少？
6: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0: 要了，那边开价一根金条。哼，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三根，嘿，嘿，还真是及时啊。
1: 嗯，你亲自去，
0: 是，
1: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0: 明白，去吧。
2: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墙，有什么用啊？
1: 破墙修好了，就成新墙了。
2: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到时你就明白了。
3: 阿姨，快点！
4: 哎，建平，小心身后啊！
3: 阿姨，快点！来，
4: 建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5: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1: 哎呦呵，真热闹啊！
5: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1: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5: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4: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1: 哦，
5: 你怎么样？好吗？
1: 哦，我还好。
6: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3: 阿姨。
1: 丽丽。
4: 嗯。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4: 好，
1: 请吧。
4: 来，
5: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4: 不知道。
5: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4: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5: 啊！
4: 别说我告诉你的，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清平乖。
5: 你这是怎么了？
1: 橘子，谢谢你。
5: 干嘛说这些啊？
1: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5: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1: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5: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5: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少爷，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1: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5: 因此什么？
1: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5: 为什么？
1: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5: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5: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1: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5: 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1: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5: 那你会来看我吗？
1: 当然。
5: 好吧。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陈兄，高兄，陈兄，杜老总，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 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哼，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1: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哼哼哼。
0: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哼，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1: 哦，是什么东西？
0: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2: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0: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3: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0: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3: 陈兄，你说什么？
0: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他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3: 哦，陈兄，其实我们是……
0: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1: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0: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4: 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
1: 什么？是他？
4: 是的，我亲眼目睹。
2: 攻击火车的二十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4: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0: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3: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5: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3: 哼，好家伙，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2: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3: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3: 好，我们接受。嗯，
0: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3: 哼，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3: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人是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秦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周大戏台即将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西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
4: 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5: 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3: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5: 哎呦，吃的真香！
6: 再来碗上吧。
7: 嗯。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8: 这两天天干，
7: 是吧？
8: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7: 对。
8: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3: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8: 一会儿咱们。
3: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7: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3: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7: 哎，好，呵，呵，呵，好，
5: 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
7: 啊，对。
3: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7: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3: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隔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
1: 啊，
2: 醋豆面。
1: 啊，
2: 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嗯，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

0: 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
2: 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太漂亮了！这个这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2: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1: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啊。
2: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薄膜。
2: 哦，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5: 对对。
2: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5: 60。
2: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样？
2: 提前。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他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碗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拔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但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

0: 一样，
1: 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0: 嗯，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2: 哎，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了。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他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西，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
2: 嗯，
1: 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都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
2: 嗯，
1: 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
2: 对，
1: 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
2: 嗯，
1: 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
2: 嗯，
1: 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1: 嗯，
2: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可以。
4: 是，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3: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倒是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3: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3: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3: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3: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3: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等一下一块给你请。
6: 不有，你吃吧。
3: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3: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嘞。
3: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3: 对，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肉，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3: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的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加一汪油就出来了，
4: 牛骨髓油。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糕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

0: 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1: 哦，上面来了。
2: 是咱们三星鸭
3: 梨烧。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1: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
3: 嗯，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1: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3: 嗯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1: 那又会打起来了。
4: 吃的怎么样？
3: 哎，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4: 我是内蒙人。
3: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4: 这个
3: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4: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3: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4: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3: 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一个烧麦。
1: 嗯，佩服。
2: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哦，对对
2: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4: 对，
1: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1: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
1: 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0: 那你应该见见他。
1: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0: 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谢谢你。
0: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
1: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0: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1: 谢谢你。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哼，
0: 是不是这儿？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他怎么哭了？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1: 你又输了，哎，
2: 何金，何金，吃饭了，走了，陈大大赢一盘，
1: 最后一盘，来吧，
2: 何金，
1: 来嘛，
2: 赢差不多就行了。
1: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2: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1: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
2: 再来。 崔小姐，吃饭了。
3: 好的。
2: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
3: 没有啊。
2: 那你怎么好像哭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道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吗？
2: 吃完再打吧。
3: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2: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3: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2: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4: 什么好吃的呀？
3: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
2: 啊，坐。
4: 谢谢。
2: 怎么会这样？
4: 没事吧？没事。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郭涵、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哎，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呵呵，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嗯，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

0: 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1: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听我说，
1: 他在怀疑我。
2: 会解决的。好了好了，
1: 他在怀疑我。
2: 先回屋里待着，
1: 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3: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4: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走吧。有什么事吗？
3: 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
4: 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3: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4: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3: 很显然吊灯的事儿跟她有关，应该采取行动了。
4: 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她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3: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
1: 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0: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1: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的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1: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那你
0: 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0: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1: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0: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
2: 我去准备一下。马云飞，啊，
3: 怎么了？
2: 出事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钓鱼？
3: 快进去看看吧。
2: 何进，
3: 嗯，
2: 在外边等我。
3: 好的。
2: 陈纳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这段时间我过的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3: 又怎么了？
4: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3: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
4: 哼，
3: 美国人，
2: 不能让他胡来。
4: 请你再忍耐一下。
2: 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4: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5: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
4: 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2: 我知道。
4: 好的。陈纳德，这样。
2: 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4: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2: 就明天。
4: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2: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4: 那就好。
2: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
2: 哼，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怪不得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2: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
1: 是必经之路。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
0: 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鱼吐了一身。
2: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0: 哎，你。

0: 回来了。
1: 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德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啊。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撕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
1: 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0: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2: 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0: 你不要紧吧？
2: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0: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2: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
0: 你确定没事？那我去了。
2: 去吧。
0: 再见。
3: 将军，崔小姐呢？
0: 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3: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1: 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4: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罗特。
3: 好。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啊。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哦，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2: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3: 是的。
2: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3: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2: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3: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2: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3: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2: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3: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2: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3: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2: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嗯，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饵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不了。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来一口吗？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0: 陈纳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哼。
2: 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100次又有什么用呢？
1: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2: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1: 哼！嘿，我感觉天要下雨。
2: 是死鱼啊？
0: 不对，这鱼有问题，躲开！
2: 我等放下。怎么回事？
0: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2: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菜都买回来了。
2: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4天了。
0: 你看，
2: 这鱼多新鲜啊！
0: 这鱼是我买的。
2: 回去，快走，
0: 走。

0: 有事吗？
1: 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
0: 等我一下。嗯，好，回来了。嗯。

0: 只剩两条了，
1: 今晚要做鱼吗？
0: 这鱼你动过吗？没有啊。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当时我跟她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她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1: 哦，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哎。
1: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怎么了？
2: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1: 走，去崔媛媛房间。
0: 马云飞。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1: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2: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7: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你老爸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你把手机让一下。
7: 哎，好。
8: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7: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妈妈，没事，真，咱们这。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
2: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哎，快点，
11: 妈，你弄水，你走着来啊，妈妈，你爸来啦。
12: Thank you.

0: 发生什么事了，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 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
1: 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0: 那你告诉我，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1: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1: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0: 不，你搞错了，不是道过歉就能完的。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1: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2: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3: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0: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你在审问我吗？
3: 崔小姐。
1: 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我不能说，
0: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你，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3: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坚，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3: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

0: 谢振中，
1: 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
0: 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2: 别碰我！
0: 说说吧。
2: 说什么？
0: 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
2: 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
0: 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2: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1: 那条鱼怎么解释？
2: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还装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2: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
0: 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袁人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这
2: 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1: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袁月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袁渊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袁渊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2: 振中，
3: 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
1: 这可是很不道德的。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对。你们在哪儿？林斌酒店。林斌酒店。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2: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谢振中。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谢谢。等一下。
1: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2: 我答应你。
1: 谢谢。
2: 保重。
3: 去哪儿？
2: 林斌酒店。

0: 我再说一遍，雨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
0: 你还严刑逼供啊？
1: 我知道30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放心。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1: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临滨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
0: 另外一个人是谁？
1: 这你就别问了。

0: 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
1: 你确定？
0: 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0: 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
2: 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地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临滨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0: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2: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0: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地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2: 好吧。
0: 对不起了，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谢振中让我还给你的。
1: 你都知道了。
0: 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
1: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0: 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
1: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1: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日熙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0: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2: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0: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1: 明白了，是他杀。
2: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1: 喂，
0: 啊，也是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1: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2: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十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虽然这样。
3: 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哎，
4: 你坠崖了，
1: 罗特，睡了吗？
3: 开门呐。
4: 好的。
3: 来了，罗
4: 特，啊，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儿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哦，好，
3: 好，我再下面等你。
4: 好，
3: 我们开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4: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我是，你看，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
0: 嗯。
1: 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0: 博士，
1: 嗯，
0: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1: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哼，谢谢。哎，罗特，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啊，尽管问。
1: 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0: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哼，
1: 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好。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
2: 爬山。
1: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2: 嗯，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1: 好。

0: 这不怎么样啊，岳飞啊，看看这个硝酸甘油。嗯，它的剂量就相当于罗特带来的那两瓶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
1: 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
2: 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
0: 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
2: 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
0: 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难道没这个可能吗？
2: 可是那天跟陈大德在湖边掉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0: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
3: 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的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
2: 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0: 精彩的还在后面。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
1: 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智博。
2: 你是不是想说，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0: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1: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0: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
2: 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
0: 聪明。
2: 什么纽扣不见了？
0: 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2: 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0: 心虚？
1: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2: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还在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0: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2: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你的家人呢？
0: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2: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0: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2: 小伙子。 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我送您
0: 去吧，
2: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君君。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 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0: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
1: 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 好，晚安。
2: 我去。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
3: 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
2: 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罗特见到崔媛媛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4: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3: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2: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
3: 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
2: 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3: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2: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我比你们了解他，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3: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2: 高寒。 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4: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
2: 好吧。
3: 走。
4: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5: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淤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4: 你知道？
5: 尸体出现轻微淤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所见略同，
4: 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5: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4: 好，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5: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4: 哦，愿意奉陪。
6: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7: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一直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6: 这仅仅是怀疑。

0: 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她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2: 还有啊。
1: 他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
3: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
2: 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1: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2: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罗特，你来的路上。
4: 开过枪吗？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2: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
1: 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5: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
2: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
5: 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
6: 陈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我倒认为。
5: 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1: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5: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
2: 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崔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
1: 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7: 不行，这太冒险了。
5: 万一你
2: 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5: 马先生，我觉得陈大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2: 那好，陈大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
8: 好吧，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好的，
2: 岳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
5: 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这家伙在故作从容。哼。怎么样？果然不出你所料。发生什么事了？
2: 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不，我要知道。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 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
5: 好的。<笑>

0: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1: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好的，我知道了。晚安。晚安。
2: 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0: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将军，您坐这辆车。好。陈将军，
2: 崔小姐，
1: 我想一会儿
2: 何健啊，
1: 坐一个专访。
2: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上高寒开，
1: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2: 你忙忙叨叨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哼，高寒，你开车。
1: 嗯。
2: 哎，崔小姐。
3: 你坐后面
2: 那辆车，我坐这儿。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3: 马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2: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
3: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
2: 好吧，上车吧。 开车吧。 走吧，何副官。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
1: 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0: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2: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1: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3: 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1: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3: 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1: 我没带。
3: 我帮你带了。哎。

0: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1: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2: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
3: 给我，危险！
0: 我等。
2: 虽然它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人。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2: 没错，罗特先生，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有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
1: 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2: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嗯，
4: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1: 嗯，好的。
2: 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头？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好吧，马云飞先生，你的睿智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承认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你一定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情。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哼，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哼，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还有。
2: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1: 霍斯冯曼德希尔。
2: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
1: 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3: 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4: 你是个疯子！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3: 马云飞，快跳车！
0: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嘿，嘿，你！啊！啊！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凡云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
0: 走。
1: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

今天我能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哎，院长，
1: 什么事儿？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0: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啊。
1: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0: 哎，好。
1: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呵，
1: 何坚，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
2: 既然是这样。
3: 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
2: 你说什么呢？
1: 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3: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跟陈纳德回昆明去了。
1: 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和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3: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你什么意思？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0: 真不要脸！
1: 好了，保重。

0: 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别理他，开车。
0: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1: 那你就在这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0: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0: 现在在闽县桃河边上的刘家浪水电站，看我的身后，水从大坝上流下来，把电送进了千家万户。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人啊，他就在这座电站上坚守了整整38年，经历了电站一次次的技术改造，也跟着企业一同发展成长。从水到电这条路他走了38年，那今天呢，我就跟着他走一遍，我看看这电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只能用工作狂来形容他，精力旺盛，记住一有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他就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带我们干工作，不解决困难不解决问题他绝不休息。
2: 他干工作感觉永远都不会累，然后干事都冲锋在前，很好的发挥了劳模的拉开作用。
0: 这个就是咱们水电站发电的源头吗？
3: 是的，这是咱们水电站的引水处理工程，然后我们从那边是把水接住之后，通过引水口把水引到渠道里面，渠道里面引到电站，进入压力管道进行发电。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起了一个分流的作用，把这个桃河水分流开？
3: 就是。
0: 我感觉我现在站这儿有点害怕，我不敢往前走。您第一次来的时候害怕吗？
3: 也很紧张的，第一次看见这滔滔的桃河水是这个样子，特别害怕。
0: 那现在从这个水到整个这个电的这个过程，您摸得很清楚吧？这条路怎么走，您肯定特别清楚吧？
3: 这个闭着眼睛都知道。
0: 我感觉您刚才说这个，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感觉像是说这个今天吃饭了没一样，特别平淡。
3: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是38年每一天的坚持。
3: 对。
0: 那您工作的这些年基本上就是经历了咱们企业每一次的技术改造。
3: 是的，我们企业从1999年开始对旧设备开始改造。你看前面的那个照片，那是都是些旧设备。
0: 那咱们从1999年一直到2025年是经历了14次，这14次都是由您主持的吗？
3: 没有，我是从2001年开始。
0: 2001年，那就是2001年到2025年。是12次，全部是由您主持的，
3: 主持完成了。
0: 那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哪一次特别难忘？
3: 最难忘的就是咱们2009年，5号机组安装的那一次。就是这个。这个机组，当时我们接手这个机组安装的时候，整个车间就是一大堆木箱，有那些木箱有好几十件。累成一个小三了，坐在那个木箱上，感觉到心里很忐忑，压力很大。
0: 压力很大。哎，那当时是没有厂家的指导吗？
3: 有厂家指导，但是主要任务在我们自己干。
0: 主要还得自己干。
3: 还得自己干。所以说这一块就是说，从它的转子安装、定子安装，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搞。尤其转子安装的时候，碟片要一片一片叠起来，要打磨平叠起来。任务繁重。6月28号，正式转起来了。
0: 那转起来那一刻，你什么心情？
3: 特别激动啊！

0: 你想我们这三个月，最重的一个小伙子，他体重下降了一个16斤，像我自己下降了一个12斤，还有最轻的下降8斤，反正这些人都下降了。
1: 那咱们这一次改造成功之后，是不是对咱们以后的这个改造都有一个铺垫？
0: 就是这一次改造锻炼了队伍，提高了
1: 咱们
0: 队伍的技术素质，业务能力大大的提高了，
1: 然后同时也打造了一个特别强大的队伍。天哪，赵工，这里面太吵了，比大巴上还吵啊。
0: 这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我们水能发电机组把机械能转化电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机械振动或电磁振动造成的噪音。
1: 那这个地方是？
0: 这是中央控制室，这是整个机组的运行状态，包括开关呀、这些变压器这些运行状态都在这上面有些显示。这显示出来之后，我们运行人员能及时的看到它的运行工况。这是我们温度，就是我的发电机组一号机组，这些温度检测出来之后，如果正常运行在范围内，
1: 它都有临界值，
0: 都有一个临界值，在范围内它不报警，范围外就是55度超过了，它就有可能报警。
1: 那您能不能带我去，就是咱们下面的那个机组看一下？
0: 可以，咱们去看看吧。
1: 行啊。刚才在大坝上呀，江总工说话慢慢悠悠的，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了一种状态。所以我突然发现他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大坝上的散步模式，他会跟我讲桃河两岸的风景，也会讲这些年他们在山上种的树，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成了战斗模式，跟我讲的都是温度、压力，还有这些年他带着大家怎么样去维护和安装好这些设备。所以我想，也正是他的这一份认真和执着，才保障了电站技改一次次的落地，也助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您38年前来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干这么久？
0: 没想过，当时是因为我们，电站是属于电力公司管的，一个系统的，想着干几年就回去了。去进城了，后来来干这个工作，自己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也喜欢上了工作，慢慢的就这车间里这些设备分不开了。
1: 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万家灯火已经慢慢亮起来了，你有没有晚上的时候去看过这些景象？你有没有觉得，这万家灯火也有我自己出的一份力？
0: 想过。
1: 这个时候，您什么感受？
0: 一盏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盏灯有我的光和热，因为以前我们是点着煤油灯和蜡烛过来的，
1: 对，
0: 所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自豪。
1: 张红没有一句漂亮话，说的都是习惯了得干完，听习惯了。也正是这些朴实的坚守，默默撑起了电站技术迭代、企业稳步发展的细碎日常，也拼出了一个劳模的样子。
2: 张红说，辛苦我一人，照亮千万家，这句话他说了38年。他用半辈子坚守一线，深耕技改，助力企业发展，守住了一件最简单也最伟大的事儿，让每一盏灯都亮得稳稳当当。
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3: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5: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

0: 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期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アメリカン飲んでば
1: 必須よは
0: 当たり前でしょ飲め

吗？お得さんのことは私必ず面倒見ますか。日本のために失礼を感謝します。

留几年洋，心就野了，啊！刚刚回来就要走，把这个家当成车马店了。

0: 你是他媳妇，做媳妇的就得拴住男人的心。
1: 哎，嫂子，
2: 看看我们这个家。

0: 行，你要走也行，你把你家那个喜妞也给整走吧。你说整这么玩意儿跟家里谁受得了啊？不但跟我对着干，还跟爸对着干，啥玩意儿这是？
1: 还没关。

0: もいいよ。死んでもいい、生きてもいい。とりあえず逮捕作品作れ。はい。
1: 不是我说你啊，一回来就惹爸生气。你说你装两天孝子不会啊你啊？我就纳了闷了，你说是你留洋了还是我留洋了啊？别动不动就那些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我不关心这些，我只知道冷春秋是咱爸，你是我哥，啊！
2: 以后爸妈就麻烦你费劲照顾了。
1: 不是咋的，我刚才跟你说这些合着全白说了是不是？啊！你他妈笑个屁笑，好好开你车。咋的了？来，我今天就要看看是他们日本人嚣张，还是我二少爷嚣张。走吧，啊，把大糖罐给我拿来。
3: 就你们啊？啊，人多是不是？怕你们啊？啊？肘子，刚才谁打的你？
4: 就是他，
3: 就他是不是？来，把脑袋给他砍，我看他今天敢不敢动你。
4: 来，砍这儿，往这儿砍，砍他！
3: 咋的，想跑啊？啊？撞了我的车还想跑，咱俩看看是你跑得快还是我枪快。
5: 闹够了没有你？一天不惹事，你皮子发紧是不是？
6: 彼らはランキの人です。会長は彼らと衝突するなと言ってます。亀井はすでに病院送りになりました。

0: 寻啥的呀？
1: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不太对劲儿。
0: 咋的了又？
1: 你们把日本人给撞了，人家没找你们麻烦，就这么让你们给吓跑了？
2: 啥玩意儿叫吓跑了？你没看见他们拿的是刀，我拿的是枪，他这样跟我嘚瑟，我突突死他。
1: 你不懂。
3: 司令，你不要立即转向。
1: 我有种直觉，这件事儿有问题。
4: 先生，别进了，我下班了。
2: 撒野来了是吧？把刀给我扔了。
1: 你先把人放了，把人放了，把人放了。难处你可以跟我说出来。
5: 中国人ではない。何人ですかな？何人ですか？本当に。

0: 马上抢救！病人情况怎么样？呼吸道大面积感染，现在要等化验结果出来才行。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守卫旅上尉军医，我叫冷风。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间不能有任何人进来。
2: 病人用过的所有器械必须马上消毒，包括他换下来的衣服，全部要烧毁。何？哎，哥，你把枪拿出去！哎，
3: 不嚷嚷能找到你吗？我在外面等你半天了都。
2: 我告诉你啊，现在这出了点意外，你现在赶紧回去，我得在这盯一会儿。等等等等等，不是你没看出来咋的啊？外头那几个东洋狗要把里头这东洋狗给做了，狗咬狗的事你说你掺和啥呀？
0: 这里的事你不明白，你现在赶紧回去和爸说一声啊！我这忙完就回去了。
2: 哎，等等等等会儿，你干嘛呀你啊？你这样啊，
0: 我把肘子还有车，还有这个你都留下啊。如果东洋狗它敢扎刺儿，你就拿这个突突死它。
3: 我用不着这个。
2: 我是守卫旅的，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赶紧回去吧。哎，你等等等会儿，我回得去吗？你看我没给你带回去，那爸肯定得跟我急眼啊。我脸皮薄，我不知道咋跟他说啊。
0: 那你就这样啊，你在外面等着我啊。
2: 不是你真是我亲哥，外面死拉冷的，你让我
0: 那你就在这站着。
4: 现在集结化验室的人了，化验报告会出来晚一些。
0: 要不这样吧，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告诉你。
2: 不是我话没说完呢，你干啥呢你啊？
5: 我是
0: 这边的医生，我姓何。
5: 那这样吧。
0: 只要一发现疫情，第一时间报告给上级，这件事非常重要，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安危。走吧。
2: 行了。
6: 看什么？快看！
0: 别拿着枪，把枪收起来。
6: Close it.

0: そんな人と関係ない。ハメ病院行って、カミユの体持って帰ってこ。誰とカミユ体つけての人は全て殺さ。
1: はい。はい。

0: 大晚上的，这干啥呢？这么多人，咋回事，哥？这是。
1: 怎么回事啊，七哥？先把他换上，上车我再跟你说。
2: 七哥，哎，你回去跟爸说一声，就说部队有紧急任务啊，你们先回去。
3: 你别，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哥，
1: 二少爷，
2: 他们怎么都穿成这样？
3: 这你问我，我问谁呀？
1: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
4: 市里医院发现了一名属于患者了，真是鼠疫。说你跟这人接触过，
5: 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旅长听了这事儿之后非常着急，让你赶紧去医院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然后第一时间跟他报告。20年，哈尔滨最害怕听到的就是鼠疫。民国10年。
3: 张大帅亲自下令，一旦发现鼠疫，必须在第一时间向政府和驻军首脑汇报，否则的话，就要按以贻误战机论处。哎，大帅这话说出去了，可是让你我做起来，可就难了。 大帅当年下令，市政管理局和住房部队每年提取专项资金备用，可是哈尔滨这些年根本就没发生过鼠疫。你老兄的那笔钱可是留着没用啊！就这么一个案例，如果我们报上去，少帅肯定会下令，让我们全面防疫。可是你的那笔钱能马上找回来吗？
5: 我的经费不是问题，可是我觉得。
3: 就一个病例，人还死了，就这么劳民伤财的搞防疫，有必要吗？是啊，连死者身份都不知道，一旦报告上去，上面首先要了解这个人的来历和身份，这就等于我们要把哈尔滨几十万人重新过一遍筛子。唉，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让谁去干呢？唉。
6: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我已经派人封锁消息，不要声张。英雄所见略同。市立医院那边，我也叫人打过招呼了。
7: 任何人都不许出！哎，就地迎接！
8: 能确诊是鼠疫吗？啊，我们一确认患者得的是鼠疫之后啊，就立刻上报给钱市长。钱市长和张旅长通报之后，他们决定由您来全权处理。
9: 幸好按照你说的，及时的做了隔离措施，否则真要是扩散了，
10: 现在患者在哪儿呢？
9: 已经死了。

0: 再等会儿吧，你爸这不也没睡呢吗？
1: 那我大嫂怎么睡了？
0: 你能跟你大嫂比吗？
2: 爸，要别等了，天马上要亮了，我估计我大哥有事儿，要不咱先睡觉吧。
3: 人是你接的，到家门口让人接走了，你还能干啥？一天在外边就知道花枝招展。我告诉你，你在外边干的那些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
2: 可是我干啥了？
4: 队长，
5: 站住！
6: 往后退。你就站在这儿说吧。
4: 旅长，还真是有防范意识。您放心，我已经消过毒了，不会传染您的，旅长。
6: 你传染我事儿小，我再传染给别人事儿就大。说吧，怎么个情况？
4: 市里医院接收了一名男性患者。年龄大概在25岁至35岁之间，姓名身份不详。他到医院的时候，体温是40摄氏度，同时伴有高热、寒战、烦躁不安、心律不齐、血压下降、呼吸困难。
6: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直接告诉我结果就行了。到底是不是？
4: 是。
6: 岂不造成全城的恐慌？
4: 所以，旅长，我想马上成立一个疫情防控小组，追查疫病来源。
6: 等我的命令吧。

0: 第一时间告诉你。
1: そういうこと、俺聞きたくない。早く奴の口閉まれ。
2: はい。
3: 小玲，你赶紧准备一下，跟我去市立医院。
4: 现在？
3: 对。
4: 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回头我再和你细讲。哦，给市立医院打个电话，就说找何大夫。
4: 喂，你好，找一下何大夫。什么？
3: 怎么了？
4: 他们说何大夫刚刚意外身亡了。
5: 干什么呢？
6: 家里有个病人来看看病。
5: 好，走吧。

0: 院长，何医生是怎么死的？
1: 检查过了，心肌梗死，猝死在卫生间内。
0: 当时卫生间里还有别人吗？
1: 没有别人。
0: 他的遗体在哪儿？我想看一下。
2: 院长，
3: 非常时间了。

0: 何医生不是猝死，是遭人暗害。院长，吊钢死去的那个传染病患者，给你求。哎，怪了，我明明放在这儿，怎么没有了呢？院长。
1: 看来这宗病例不简单，我现在马上要解剖化验鼠疫患者的尸体。
2: 钱师长走的时候交代过，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接近这具尸体。
3: 我现在是奉旅长的命令来处理这件事的，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派人把尸体从太平间转走。
1: 我知道你是奉张旅长的命令，可是钱师长那边……
2: 这都什么时候，你怎么还墨守成规呢，院长？万一尸体被抢走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4: 冯这小子人事不知，这么点小事儿犯得着捅到少帅那儿去吗？大哥，他这也是替咱们考虑，他把事儿闹大了以后，丰田那边怪罪起来，说咱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你再……
2: 就他知道顾啊，不就一个病例吗？现在满世界都知道了，弄得人心惶惶，就是对老百姓负责了。
4: 大哥，你别生气，他也是为咱们好啊。万一这事你说少帅怪罪下来，怕咱们担当不起。
2: 有什么担当不起的？不就死了一个人吗？弄得老子一夜没睡。喂，七哥，
5: 我现在在医院，我觉得现在医院里不大对劲儿。
2: 检验那名尸体的医生已经被害死了，而且现在病例也被人偷走了。现在我要马上解剖化验这个尸体，我怕会出问题。
4: 你能不能跟旅长请示一下，让他派兵支援一下？别着急啊，我马上请旅长。啊，放心，我尽快赶到。嗯，
5: 大嫂，出事了，刚才冷风电话，他说医院那边给病人看病的医生和护士都被杀了，
4: 他觉得这事儿不对，想让咱们过去支援他。
2: 别听那瞎招呼，他不是有本事吗？让他折腾去，到时候他要不给老子个说法，我把他军法从事。
4: 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小心为好，不如我派兵过去，看看那边什么情况。

我真是像他说的那么复杂的话，我正好把结果查出来，在奉天这儿要有个交代。如果不是那种情况的话，我随时随地跟你联系，跟你汇报，好不好？

0: 会長、ラオハンが葬儀場に入ったようです。
1: すぐに行け。
0: はい。
2: 这解漏了点，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3: 可以。
0: 那你们小心点。
3: 哎，等一下，院长。
4: 解剖这件事儿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好，
3: 咱们开始吧。

0: 这记录。
1: 哎，你们干啥的？
2: 别动！
0: 左侧及右侧胸腔，心包腔分别含大量黏液，淋巴结体积增大约十克，大小肿块四块。
3: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5: 看电视，
6: 讲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无

如果真是像他说的那么复杂的话，我正好把结果查出来，在奉天这儿要有个交代。如果不是那种情况的话，我随时随地跟你联系，跟你汇报，好不好？嗯。

0: 这儿捡漏了点，但是一般人不知道这儿。
1: 可以，
2: 那你们小心点儿。
3: 哎，等一下，院长，
4: 解剖这件事儿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好，咱们开始吧。

0: 记录。
1: 哎，你们干啥呢？
2: 别动！
3: 左侧及右侧胸腔，心包腔分别含大量粘液，淋巴结体积增大约10克，大小肿块4块，呈灰黄色，气管黏膜及肺泡有出血性浆液性渗出。
4: 你们俩过去，把门打开。
1: 哎，总部给我打开！
4: 上台！

0: 咱们得赶紧出去！快让开，走！
1: 不好了，不好了！市立医院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不好了，打起来了！
2: 跟谁接的活？
3: 现在还不清楚，
4: 看样子打得挺激烈。
2: 会不会是日本人？
1: 目前还没有报告，
2: 赶紧给我备证。
1: 这已经备好了。
2: 走。
5: 站住！你哥出什么事儿了？我哥没事儿啊。没事，你拿什么枪？
6: 起来，起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喜妞，干嘛去？
7: 就我男人去？
5: 那是老爷们的事儿啊，你爸和老二都已经去了，更何况老大现在在不在那儿还两说呢。 你呀，就别去添乱了啊！
7: 保证不添乱。
5: 哎，他们已经走了呀！
8: 我有车，
7: 妈。
5: 你说这老爷们的事儿你也瞎掺和？
7: 这又咋的了？
5: 这山里来的孩子呀，就是爷。
7: 哎，妈，出啥事儿？

0: 张旅长。
1: 冷兄，有日子没见了，什么风把您给吹的？
0: 张旅长，我听说有人竟敢在张旅长的地盘上挑枪头子，你说我能不过来看看？谁这么不开眼啊？
1: 冷兄这话说的我心里热乎乎的，不过恐怕能请动您大驾的只有您的大公子。
0: 哎，一家话不能门里门外的讲啊。
2: 哥，哥，
3: 你别喊了，我在这儿呢，你进来吧。
2: 哥，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我跟爸全都过来了。你说你没事跟这儿待着干啥呀？
4: 这谁啊？
5: 这是护士，受伤了。
4: 你们护士还有长这么作用呢？那我帮你。
3: 哎，行行行了，啊，来的正好，帮我打个下手，拿着。啊，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啊，来，把剑子给我。你把脸转过去。
2: 我转去干啥？我没见过大
3: 军。转你就转过去。你蹲下，来，小玲，现在我得把子弹从你身体里面取出来，我现在给你消毒，

0: 张旅长，你看看这件事情，我能帮得什么忙啊？
1: 这件事就不劳您大驾，我们守备旅处理。
0: 好啊，那我就告辞了啊，
1: 不送了。

0: 我们家的人今儿都到齐了。老公，老公，老公，我们今天在哪儿？
1: 这里面。
2: 对，干什么呢？
0: 不能进。
2: 谁呀？
0: 我是他老婆。
2: 你怎么也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2: 你们都跑医院来干嘛呀？真不够乱的。
0: 你忙活完没？忙活完回家。
2: 我告诉你，别在这撒野啊！这是医院，你没看这有病人吗？我这给他处理伤口呢。
0: 你不就忙活他吗？这位就是嫂子吧？哟，还第一次有人叫我嫂子。
3: 就你这伤啊，十天半个月就好了。等你好了，嫂子再来看你。
0: 老医生，我没事。
2: 你回去吧，
0: 没事没事，你遮什么呀？不敞着挺好的吗？我还没说完呢。
2: 你来这干什么？
0: 我男人出事儿，我能不来吗？
2: 你说话声能不能小一点？这是医院，你大嚷大叫的干嘛呀？
0: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冷风，当初可是你爸跟我爸非得连这桩姻的，不是我非得嫁给你，我说话就是大嗓门，我从小就这样，怎么了？
2: 你别嚷行不行？
0: 那你嚷什么呀？
2: 好，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你是我男人，你得回家跟我。干什么？
2: 睡觉。
0: 你睡什么觉啊？你一个女人，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呀？
2: 你还知道我是女人啊？行，回家原谅。
0: 干嘛你？你矜持点行不行？
2: 我矜持。
0: 我要再进去，你就被那狐狸精给勾搭跑了。我告诉你啊，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就嚷嚷，我就嚷嚷，我还是嚷嚷。
2: 你别嚷了，行不行？我现在答应你，这事儿忙完我就回去。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嗯。
0: 我告诉你啊，冷风，老爷们儿说话落地砸坑，我在家等你。
4: 他妈是一群吃干饭的，这么多人居然干不过人家。大
5: 哥，他们绝对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也不是哪条过道的柳子，个个都训练有素。
4: 照你这么说，守卫旅的人个个都是饭桶了。你说，你觉得是谁干的？
5: 凭我的直觉，不太像匪。
4: 不可能，哈尔滨周边最大的柳子就是贺老六。自从贺家和冷家结亲以后，他们就再没有踏进哈尔滨半步。
6: 报告，
4: 进来。

0: 体を処理するおバカな中国人は見つけ出せないと思います。
1: お前は何やってんの。大崎なてち。

0: 把嫂子叫进来吧，这一会儿再给冻坏了。
1: 你怎么没去叫啊？
2: 派人叫了好几次了，那孩子就是不回来，倔着呢。都
1: 怪这孩子倔啊！冷风啊，对你主人家。冬心，什么事儿呢？嗯，你去把冷风给我叫回来，就说我找他有急事。
3: 好。
2: 哎。 顺便跟他说，今天是他娘的忌日。
3: 这个货场的这个。

0: 哎，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我大嫂还在那儿冻着呢。
1: 必须告诉他，要是再不回来的话，我老头子陪他出去站着去。
2: 子呀，来来来来，快点回去啊！
3: 他要在这儿等我，他是不回来，我就站着等。哎呦，
2: 孩子呀，是我们冷家对不起你。
3: 你说的对，我留不住自己的男人，
2: 是我没本事。
3: 咱们不说这些好吧？你爸可说了。
2: 你要是不进屋啊，他一会儿站在这儿陪你站着。能嫁到冷家来当儿媳妇儿，是我高攀的。可这事儿我不能听爸的。我是冷家的儿媳妇，等不回自己的男人，我没脸进家门。
3: 哎呀，你看你这倔的你。

0: 哥，你没事吧？我没事。不是，那是谁啊？
1: 你们来的正好，帮我把这马葫芦盖掀开。给我掀开！
2: 三子，掀开！
0: 人跑了，没追着。你可真够笨的，跑太快了。
1: 咋的了？你啥玩意儿掉进去了？
0: 我说哥，你这样行不行？你先跟我去火车站接个人，完了咱再回家呢。
1: 哥，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
0: 我今天不回去了，我先走了。等等等等会儿，你回不回家，我先不管你。你怎么着也得跟我去火车站接个人呢。
1: 你去火车站让我去干嘛呀？他们俩陪你还不够啊？
0: 他们俩不行。我跟你说，我要去接一个苏联人，那要找个会俄语的，照着碰上你了，那你正好就跟我去呗。你说他俩能行吗？
1: 苏联人
0: 啊。
3: 先生，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对不起，其他的座位都已经满了，不好意思打扰。谢谢。

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卡尔宁站，请稍等。

0: 你好，我是弗瓦丢松的店主设计师科恩。
1: 房间订完了吗？
2: 订了，我订了一个月。
1: 你有病啊！你订那么长时间，
2: 你不是说把那个工程做完了才让人走吗？
1: 猪脑子，你就是！我给他安排的马蒂尔，我是让他安心的为我设计犹太公寓那项目。等项目一拿下来，我就给他撵走了。你
3: 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做人得厚道一点。
1: 我做生意你不懂，你知道吗？真够倒霉的。
4: 请问你们哪位是冷先生啊？
2: 我们这儿有两个冷先生，你找谁啊？
4: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筑师米拉科。
0: 我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犹太建筑设计师科恩。
5: 是科恩？
4: 对，米拉科。
1: 不可能啊，我请的是个男的，怎么来的是个女的呀？
4: 难道女的就不能是建筑师吗？
6: 科恩小姐，这个是你落在车上的吧？
4: 我真是太不小心了，谢谢。
6: 不客气。

0: 您又是哪位啊？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东铁路局董事何三观。哟，原来是中东铁路局董事啊！您好，何先生，幸会啊！幸会，幸会，幸会啊！您是？
1: 冷冻。好。
0: 这位是我大哥，守备旅的上尉，
2: 军医，冷风，
3: 幸会。你好，
0: 冷风，冷冻。冒昧的问一下，冷春秋先生跟您们二位是？
1: 冷春秋啊，是我父亲，连你们苏联都知道我爸呀。
0: 久仰大名，一直没有机会得以相见。
3: 行，那下回找个机会给你们引荐引荐啊。那你们二位是认识？刚刚认识，最多也就算是一杯咖啡的关系。
4: 对，一杯很浓很热的咖啡，所以虽然家乡很冷，但是内心很温暖。
3: 您是哈尔滨人？
4: 对，哈尔滨是我的故乡。
0: 冷先生，你看天儿挺冷的，那就这样，你住哪儿？我们送送你。
2: 不用，那边有人接我。改天吧，改天我登门拜访冷老先生。
0: 行行行，啊，那就再会吧，冷。
2: 再会，再会，再会，柯云小姐。
4: 再会，柯先生。

0: 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胡长生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任政和主持。各地有效推进粮食收割收购和田间管理工作。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长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强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

展拓新，发展壮大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做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压紧靠实村组干部和群策群防员责任，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实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足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民查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联结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助廉、监督促廉、纪法护廉、治理固廉、文化润廉，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廉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
2: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风腐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务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既督又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兵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0: 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从重管收全链条发力，高效推进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稳产。
1: 连日来，兰州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公园1700亩小麦迎来收割期。依托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园区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三防、合理密植等标准化举措，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
2: 今年咱们引进了全新的全进口的纽荷兰，收的插口比较整齐，同时人家收割速度也比较快，一天忙负荷的话能收600亩的，日头一次的两天就收完了，可能日亩地能增长个一到200斤。
1: 在张掖，民乐县小麦迎来全面收割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模式，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大幅提升收粮效率。这两天，张掖市甘州区冷粮灌区安阳乡小麦正值集中收获期，当地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作业专班，管户与收割同步推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若是小麦种植面积8106亩，当前收割日全面铺开，全体党员干部下城执行协调指示调配麦粒转运等环节，确保成熟日片、收割日片颗粒归仓。
1: 在嘉峪关市，当地3.1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物资直送稻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统防统治。在会宁县，当地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科学化管护、病虫害防治，让玉米田间管理高效有序。
4: 现在主要是玉米进入了这个灌浆期，也是玉米病虫害高发的这个时期。通过田间用药、防治湿气这些指导，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增产增收提供这个保障。
1: 夏粮颗粒归仓，孕育秋收的希望。玉门市粮油储备企业提前部署，从仓容整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抓实服务保障，严守入库标准，规范收购价格，让农户卖粮省心放心。
5: 今年计划收购商品粮小麦5500吨，在收购前期准备仓容1.1万吨，筹措收购资金1350万元，完全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求。在收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收购支价政策，严把入库质量关，一致论价，确保收粮农民种出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1: 甘肃台报道。近日，副省长王军在宁夏州永靖县调研督导重点水库山洪沟道重点场所防汛备汛工作。王军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具体要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强化联合会商研判，打足提前量。要落实好一点位、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强化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要围绕六张网建设，积极谋划水网项目，提升基础设施抗灾韧性和流域治理水平。要实时关注各类预警预报信息，针对特殊群体落实1:1应急转移措施。要扎实开展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提升老年人照护管理水平。
6: 近日，酒泉市金塔县白水泉光电产业园使用专用清洁车对25594面定日镜进行清洗，工作人员精准操控车载机械臂，调节清洁刷头对准镜面，高压水流冲刷表层浮尘与杂质，旋转软刷清除污渍，整套自动化清洁流程高效快捷。
7: 我们进场总共配备了5台进场专用清洗车与2台高压清洗机，然后正常天气下就是4到5天可以完成一轮全域清洗，完整循环最长不超过1周，清洗后镜面的清洁度可以达到90%以上。
6: 据了解，金塔多能互补基地项目2025年正式投运，年均发电量达14.51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为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6万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突出。酒泉台报道。
8: 8月5号，庆阳低空经济综合服务中心与中石油庆阳销售分公司空中鹰眼智慧巡航示范点在西峰区顺化西路中心加油站正式揭牌。该示范点着眼油气站点，管线管控难度大，传统人工巡检盲区多，物资配送耗时久等问题，打造空中巡航智能预

0: 景空地联动安防体系，既能全域立体巡检油气设施，还可依托无人机为沿线站点快速投送消防急救等应急物资，全方位补齐安全保障短板。庆阳台报道。8月6号，红色驿站生命桥梁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营救西路军将士主题展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甘南路旧址正式开展。展览分为浴血西征、红色驿站、多维营救、淬火重生四个单元，通过128幅珍贵历史图片及80余件套革命文物与文献资料，以文物实证、文献佐证的方式，全景回溯了西路军将士浴血牺牲的历史征程，生动再现了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亲历营救的峥嵘史实。兰州台报道。
1: 近日，2026全国 U19 青年篮球联赛男子组预赛甘肃嘉峪关赛区正式开赛。作为全国篮球 U 系列的高水平赛事，本次赛事共设河南三门峡、甘肃嘉峪关、江西景德镇三大赛区，嘉峪关也成为本次赛事西北地区唯一承办赛区。赛期一周，广东宏远、北京首钢、深圳新世纪等8支职业篮球青年劲旅齐聚嘉峪关，轮番上场展开角逐。嘉峪关台报道。
2: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1个节气。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了解立秋的风俗，感受这个时节的美和诗意。
3: 立秋是秋天的第1个节气，万物从繁茂生长逐渐转向成熟，天地间开始酝酿一场盛大的丰收序曲。万物内敛，禾谷成熟，广袤的田野里涌动着万千生机。河西走廊春小麦收割进入尾声，金黄的麦粒颗粒归仓，这种玉米长势正旺，丰收在即。陇东原上秋粮作物进入灌浆关键期，田野间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陇南花椒采摘正忙，漫山焦红点缀山野，天水花牛苹果挂满枝头，果农忙着套袋管户。味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让我们一起期待曾经的点滴播种与辛勤耕耘都在这个时节收获丰盈饱满。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

0: 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听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自打人类形成，仰望天空就成了一件自然和重要的事。人类自古以来都有一批观星爱好者，经过上万年持续不断、无聊和惊喜交织的观察，到数千年前，各个文明起源地的人们都了解了一件事：每晚繁星都会沿天轴在大地上空旋转，其中绝大多数星星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人们叫它们恒星。不过有五颗星却在天球上来回运动，人们称它们为行星，希腊语的意思是流浪的行星。又过了几千年，地球人都知道了一件事，那五颗流浪的星星是地球的邻居，地球还有其他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邻居，我们围绕在太阳周围，我们叫太阳系。我们邀请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包括中国先秦天文学家石深、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和法国天文学家奥本勒维耶，一起聊个天，聊聊太阳系。
4: 我发现了天王星，谢谢。
5: 我发现了海王星，谢谢。
6: 我留下了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名字就叫天文，谢谢。
3: 在上万年时间，一代代人类中爱看星星的人的共同努力下，天上有五颗行星这件事已经成为共识。中国人按照五行秩序分别为他们命名：金星、木星、水星、火星。

0: 土星。
1: 在2300年前，我写了一本小书，名字就叫《天文》。这本书记载了我和我的门徒所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在书中，我描述了5颗行星的运行周期和规律。
0: 战国时期，魏国人石深是古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据说他所著的《天文》有8卷，但早已失传，只能从古籍的引用中略窥一二。天文中记载的内容惊为天人，包括115颗恒星的星表、800多颗恒星的赤道坐标，首先观测到太阳的日而日冕、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火星、金星的逆行和月亮运行速度的缓急变化等。
2: 啊，厉害！
0: 当然，石深的著作由于早已失传，这些后世流传下来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完全确定。但我们仍然能从历史的碎片中依稀辨认出这位代表2000年前天文观测最高成就的中国天文学家的高大形象。
1: 二位可以停止崇拜了。
3: 仅靠肉眼观测的时代随着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后彻底结束了。
4: 用肉眼看星星很累，用望远镜看星星更累。
3: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星星。
0: 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首先是一位音乐家，其次是一位望远镜达人。在演奏之余，他自学了镜面研磨技术，曾经制作出口径为122厘米的大型望远镜。1781年的一天，
3: 我用我15厘米口径的望远镜观测天空。先说一句，我观星的时候极其聚精会神，吃饭时眼睛也不离开目镜，饭都是我妹妹一口一口喂我吃的。
0: 赫歇尔发现了一颗从没有在星图上出现过的星在缓慢地移动，但它太过模糊，不能确定属性。
3: 我反复权衡，起初认为这应该是颗彗星，但是随着许多天文学家的跟踪观测数据出炉，我最终确定这是一颗新的行星。
0: 威廉·赫歇尔打开了人类研究太阳系的新领域，这颗新的行星就是天王星。淡蓝色的天王星距太阳平均距离29亿千米，是地球的63倍大，是太阳系体积3大的行星。可是科学家发现，这颗行星好像有那么点不一样，别的行星都是站着或斜着转，而天王星居然是躺着转。
5: 目前来看，天王星的躺着转很可能是撞击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天王星的这些卫星呢，它其实也和天王星一样，如果按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呢，只撞一次的话，可能行星的公转方向跟我们现在观测到的不太一致，需要撞2次才能够符合现在观测到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还没有了解。
4: 天王星被发现了，海王星被发现还远吗？事实上，又过了60多年，人们才发现这颗太阳系的第8颗行星。不过令科学界振奋的是，这是一颗不靠观测撞大运，而是通过牛顿力学算出来的行星。
6: 谁在叫我？
0: 天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出一身冷汗的问题。自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之后，通过数学计算，科学家已经可以精准得出天体的运行轨道和规律。但是天王星这个新丁却是个例外，它的运行轨道总是无法和计算结果吻合，这让天文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伟大的牛顿难道这么快就被证明出错了吗？
6: 不可能。
0: 如果牛顿没有错，那么一定是天王星旁边还有一个质量很大的天体对天王星产生了摄动。于是一场围绕发现新行星的数学竞赛开始了。

0: 我就是这次竞赛的优胜者。
1: 在一众天文学家飞快计算的笔尖滑动中，法国人勒维耶第一个交了卷。勒维耶请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帮他进行验证。加勒在天文台学生达赫斯特的帮助下，不到一小时就找到了他，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海王星。
0: 所以海王星是一颗通过数学计算找到的行星，我是那个起决定作用的计算王。至此，八大行星全部集齐，人们对太阳系的认知范围再次扩大。
1: 海王星被发现后，科学家再次计算，发现引起天王星射动的原因好像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人们继续寻找，终于在1930年，由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找到了又一颗行星——冥王星。冥王星的命运是凄惨的，人们发现它并不是影响天王星轨道的原因，所以它并不是计划中被发现的那颗星。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重新认定了行星的定义，冥王星个头太小，还没有月亮大，它的轨道不规则，甚至进入了海王星轨道内部。冥王星附近发现了小行星细神星，几乎和冥王星一样大，柯伊伯带里似乎还有不少这样的小行星。为了太阳系不会草率地迅速出现第九、第十、第十一大行星，冥王星只得黯然离场，被排除出了太阳系大行星之列。
2: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1: 宇宙间目前唯一已知的智慧生物人类，像一个慢慢长大的孩子，在上万年的时间里始终好奇地观察和总结，终于逐步了解了自己所归属的大家庭太阳系的全貌。雄伟的太阳傲视太阳系中的一切，它的质量占全太阳系的99.86%，把除太阳外其他所有太阳系天体填到它肚子里还不够它塞牙缝。太阳创造了一个半径约1光年的引力场，其间所有天体被太阳拉住，跳着姿态各异的圆舞曲。离太阳最近的天体是黑灰色满目疮痍的水星，接着是橙黄色滚烫的金星，之后是安静祥和的蓝色地球，接下来是橘红色沙尘暴横行的火星。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是一个包含了至少几百万颗小行星的小行星带。为什么行星本来排列得好好的，会突然出现一群小行星？目前的主流说法是，由于过于强大的木星与这里的小天体形成轨道共振，行星物质被不断向外清理，最终只留下一些太阳系形成早期物质的残渣，这些残渣就是小行星带。在人们的想象中，小行星带十分拥挤，其实相当空旷。电影中那种飞船被雨点一样密集的小行星撞击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迄今为止，人类发射的穿越小行星带的航天器在穿越中都安然无恙。小行星带再向外就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木星，它足足有1321个地球那么大。再向外是

0: 是太阳系第二大行星，带有神秘巨大光环的土星。土星再向外很远很远就是天王星，天王星向外就到了太阳系行星系统的边缘，海王星。除了水星和金星，其他六个行星都拥有自己的卫星，最少的是地球，最多的是土星，拥有146颗。最大的卫星木卫三体积超过了水星，
1: 但是太阳系的范围远不止这么大，从太阳到海王星的距离大约是30个天文单位。
2: 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1: 海王星外是浩如烟海的小型冰质天体，同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不同，它的范围极其辽阔，宽度差不多是小行星带的20倍。
2: 这个区域已证明了它存在的美国天文学家柯伊伯命名，这就是著名的柯伊伯带。
0: 从太阳到柯伊伯带边缘大约有55个天文单位，而太阳风可以到达100个天文单位的地方，这里是太阳影响力的边缘。但是太阳系的范围比这要大得多得多，柯伊伯带外围到5万至10万天文单位是广袤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一个球状鞘层，它包围着整个太阳系。科学家普遍认为它是46亿年前形成太阳系星云的残留物质，它以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的名字命名。目前还没有人类发射的探测器接近奥尔特云，飞得最远的旅行者一号也要再飞300年才能到达，而穿越奥尔特云需要30000年。
3: 我再飞290多年就到奥尔特云了，哈哈哈哈！
4: 我再飞200年就到奥尔特云了，
5: 我再飞。
0: 或许你对太阳系的大小还没有具体概念，不妨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来看一看太阳系到底有多大。假如我们把太阳缩小到10米的直径，放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那么按照实际的比例，直径3.4厘米的水星则是在距离太阳420米的端门后面，直径8.6厘米的金星在距离太阳750米的午门前，我们的地球则变成了一个直径9.1厘米的小球，在距离太阳1100米的王府井大街上。直径4.8厘米的火星在距离太阳1650米的东郊民巷里。最大的木星直径是100厘米，位置就在距离太阳5600米的国贸附近。而直径84厘米的土星在距离太阳10000米的鸟巢旁边，直径34厘米的天王星就到了北京西五环外，距离太阳20000米的冬奥滑雪大跳台前。最遥远的直径33厘米的海王星在距离太阳30000米的首都机场外围。以此推算，柯伊伯带相当于河北廊坊到上海的这片区域，而巨大无比的奥尔特云已经在地球之上的外太空了。在宇宙尺度下，太阳系如同沧海一粟，但以人类的视角看，它已经广大到难以企及。我们的聊天进入下一场，聊聊太阳系的诞生与结束。参加者包括德国哲学家康德、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以及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6: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但又悲伤的故事。
7: 我们科学体系的创立者，代表人类用智慧推断太阳系的形成过程。
1: 按照人们的猜想和计算，这其中的过程非常曲折。
0: 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岁，太阳系在大约46亿年前形成，所以我们太阳系是个年轻的星系。 按照星云说的假设，太阳系是在一片宇宙尘埃中

0: 诞生的。在我生活的18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已经提出。
1: 我提出的万有引力不仅在地球上管用，也是放之宇宙皆真理的准则。
2: 46亿年前，一片横跨几光年的巨大星云在引力作用下开始向内坍缩。角动量守恒是宇宙遵守的物理法则之一，星云开始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星云盘。
0: 绝大部分的物质在星云盘中心越压越紧，直到发生氢的巨变，太阳被点亮，太阳系的灵魂出现了。
2: 太阳形成的同时，整个星云盘继续旋转，大大小小的天体相继成型。离太阳较近的地方也叫内太阳系，在这里，水和甲烷等容易挥发的物质无法抵挡太阳的高温，只剩下硅、铁等熔点高的物质，它们形成了几十颗岩石行星。
1: 这些行星太过密集，相互拖动对方的轨道，直到撞个满怀。幼年的地球与行星特伊亚相撞，形成了月亮和后来的地球。水星与其他行星相撞，撞飞了整个外壳。
2: 最终，这个区域形成了4颗岩石星球：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离太阳较远的地方，冰状化合物大量汇集。这些东西在宇宙中比岩石和金属多得多，于是很快就形成了比岩石星球大得多的星体，并且不断吸附氢和氮等元素，变成了超级巨大的气态行星。木星最先形成，它抢走了大部分的宇宙物质，比它晚形成的土星就只能委曲求全，矮木星一头。天王星和海王星形成的过程更加缓慢和复杂，体积和质量也更小一点。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4颗巨大气态行星相继出现。
0: 接下来的故事是由法国尼斯天文台的团队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推算出来的。这个太阳系演化模型叫做尼斯模型。模型是这样的：早期太阳系4颗气态行星的位置离太阳的距离比现在近得多，相互之间也近得多。
2: 这几颗行星在太阳系进行了一系列顽皮的追逐，把太阳系搞了个天翻地覆。首先，木星和土星这2个行星中的巨无霸，在引力的作用下相互拉扯，最终共同努力把天王星、海王星和各种没有形成行星的宇宙碎渣向外推了出去。海王星在向外迁移的同时，引力效应又把它外面的一些小天体拉进了太阳系内部。这些天体向内运动过程中，先后与天王星和土星相遇，其中一些被引力清除，同时它们与天王星和土星引力的相互作用，使得天王星和土星的轨道向外移动。到了木星这里，这些小天体无法撼动豪横的木星，它们一些被弹射出去，还有一些继续向太阳系内部进发，造成了太阳系形成的后期重轰炸机。各个行星、卫星表面被狂轰滥炸的痕迹，包括月球上密布的陨石坑，可能就是这些小型天体从遥远的柯伊伯带长途跋涉之后撞击造成的。如果故事这样发展，科学家们发现木星的轨道会影响内太阳系的4颗行星，我们的地球很可能在木星的引力拉扯下从太阳系中消失。于是科学家继续猜想，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可能原来还存在着一颗海王星大小的冰巨星。木星在毫不留情地把它踢出太阳系之后，也被引力向太阳系内部推进了一点，从而形成了如今恰如其分的轨道排列，造就了地球的和谐繁荣。
0: 我们的地球何其之幸，没有在内太阳系形成之初被其他天体撞碎，没有被木星引力牵引与它相撞，或是被它清除出太阳系，也挺过了后期重轰炸期的灭绝。

0: 定之灾，
1: 才能出现我这样的天才，推导出行星的运行规律。
2: 人类的出现也十分及时，因为再过71年，太阳可能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我们还有71年的时间去想办法生存下去。
1: 71年，我们是不是着急得太早了？
3: 按照今天的科学推断，35亿年后，太阳逐渐升高的温度会带走地球表面所有的液态水，地球将变得像今天的金星一样。相反，火星表面温度升高，冻结在土壤中的水和二氧化碳会升上天空，产生温室效应，变成下一个地球。50亿年之后，太阳的核心耗尽了所有的氢，内部开始收缩，而外层急剧扩张，变成一颗红巨星。血红的太阳将吞噬水星和金星，地球估计也难逃灭顶之灾。再过10亿年，太阳连氦也烧光了，从红巨星变为白矮星。
4: 到了最后太阳变成一颗白矮星之后呢，那么对太阳系里的小天体来说，它们的结局是来得最快的。太阳系里的小行星带会被清除掉，这些小天体呢会互相碰撞粉碎消失，或者被大天体的引力干扰而飞走。外围可能还有一些行星孤独地绕着它旋转，但是已经和现在的太阳系完全不一样了。
3: 曾经庇佑全太阳系的这颗恒星，最终将彻底熄灭，成为一颗黑矮星，隐形于宇宙无边的黑暗中。
0: 太惨了，我听不下去了。
1: 可是我们人类刚刚出现了1-2万年，不需要为上100亿年以后的太阳默哀吧？
2: 是的，人类的现代科学体系不过形成了1-200年，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发现和探索的东西，人类将会更智慧更强大。
0: 说得对，我们继续聊聊这漫天的星星中有没有生命吧。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
3: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0: 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1: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0: 陈兄，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0: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2: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 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0: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
0: 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来，过来，过来。
0: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
2: 好，
0: 咱们一起动手。
2: 好好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橘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
1: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2: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1: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1: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
2: 橘子姐，
1: 哎，
2: 小景帝，你要做什么？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她。
1: 你走吧，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说的只有他明白。
2: 你是无法转达的。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一定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押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4: 是。
0: 你会后悔的。

0: 开枪啊！是呀，太是了！大哥，前去根本没见过。大哥，这什么戏法啊？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是是是。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1: 可这有什么用啊？
0: 你会明白的。
2: 大哥，
0: 大哥，于如萍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3: 被橘子姐和小锦弟堵在办公室了。九哥，于如萍怎么来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
0: 哎，这什么呀？
3: 哎，这玩意儿
4: 新鲜啊！
5: 哎呀，你可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萍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他的话还能相信吗？我想听听。
1: 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0: 是这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是吗？
0: 时候不早了，休息。

0: 这怎么办呢？跟乃亮啊！哎，乃亮也别跟，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橘子，别看了，身体坐正了，否则伤口该裂开了。
1: 怎么舍不得他？不，是有些担心。担心？你不了解燕双鹰，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 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0: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同。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
2: 你们李会长
0: 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
1: 啊。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
1: 哎，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嗯。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哦，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很简单，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

0: 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
1: 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
0: 女人呐，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她一定很感激你吧？
1: 可惜我没有见到她。
0: 哦，为什么？
1: 他的手下不相信我，
0: 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
0: 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1: 帮助？
0: 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的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1: 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老二，你怎么来了？
1: 堕落总兵，赤脚剑士。
0: 明白。
2: 历经多场激烈比拼，各路票友尽数登台，掌声阵阵，致敬热爱，戏迷齐聚，共庆佳绩。三秦赛场完美收官，五省梨园再起新城。本周大戏台即将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九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古典铿锵声声扬，文明新风进村庄。
4: 在一分一俗宣传引导的过程中，我们也发掘群众中热心表演的爱好者，是群众的热情参与，让文明实践有了更多烟火味道。
3: 黄河之畔梨园秀，清风连运入村居。
5: 以反政策、反法治、反欺负、反青年、反和谐无反的形式，切实解决村民艰难筹款的问题。
3: 高兰以文化润民风，善治暖乡土，绘就乡风文明新图景。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

0: 请收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1: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代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0: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已经安全到达了。
1: 嗯，这就好。
0: 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
1: 哦。
0: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1: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
0: 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1: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2: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1: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0: 哥，我
1: 你什么？
0: 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0: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1: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0: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哎，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1: 哦。
3: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1: 谁知道发飙了吧？
3: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怎么样？
1: 那请，
2: 没事了。
0: 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我吧？我心急了。没事。
0: 不好意思啊。
1: 那请，我走啊。
3: 伤怎么办？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

0: 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京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公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
0: 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鱼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嗯，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货带来了吧？钱带来了。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哼，你真的要看？
1: 随你便。

0: 这是做什么？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当然记得，在火车上，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1: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哼！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陈工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
0: 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那只是迟早的事。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2: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藤一样受你要挟。 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嗯，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当然，我会的。葛图，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3: 是，把手抬进来。
4: 好了，燕大哥，走吧。
0: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梦里吧。
3: 少废话，走。

0: 吓了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燕双鹰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0: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
0: 说正经的吧，燕双鹰都知道了。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
1: 准备怎么办？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
0: 你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
1: 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0: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2: 他给了我这个。哦，走。哎，你也要进去？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3: 站住！
2: 认识这个吗？大哥的枪。
1: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九桃，
1: 是你。
0: 我带来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啊！

0: 走，立刻行动，走，走，走。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
1: 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哼，萧景帝。
3: 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净莲验伤鹰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验伤鹰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4: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萧景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5: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哎，
3: 你看，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弟。
6: 都别动！
3: 啊，
7: 你们是什么人？
3: 放下武器！
5: 马上就会知道。
3: 跪下！
5: 蹲下！
3: 双手抱头！跪下！
5: 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五亭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走。天幕，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2: 是，
0: 动作要快，来，
2: 走。
3: 是。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

0: 放下武器。
1: 啊！
0: 他们枪下了，带他们走。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燕双鹰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慢动，抓住包头。

0: 是相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6: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6: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6: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3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7: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6: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

0: 一带。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2: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漂亮，
5: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5: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

0: 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3: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啊，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3: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3: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3: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4: 褶皱都没有哎，
1: 怎么没皮了？
3: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到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3: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
1: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0: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

0: 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2: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1: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3: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3: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关注

0: 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1: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0: 拧啊，
1: 拧，
0: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1: 使劲，
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0: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褶皱都没有哎，
0: 怎么没褶？
1: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背诵，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

0: 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1: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老校医，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1: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候鸟，可以说是自来合适。
1: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劲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项目竣工却遭遇配套管网滞后，如何破除投产最后梗阻？
2: 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1: 基层医院硬件先进，软件落后，怎样补齐民生短板？
3: 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落脚点就在于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发展的难题。
1: 宁县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三抓三促，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发展大提质。落户宁县和盛工业园的甘肃市宁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是当地2024年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经过半年多的建设，一期项目如期建成。就在投产之际，生产必备的天然气管网施工却卡住了进度。
4: 我现在位于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市宁新材生产厂区，2024年10月，这里的一期主体厂房生产设备全部建设安装到位，项目具备投产条件，但因为企业必备的天然气管道线路长，跨越村组多，设地纷繁复杂，管线施工进度滞后，导致项目无法投产。
5: 他们当时要是对我弟弟就是挖沟埋管子，当时我不同意。
6: 当时不出地标准，我们也不清楚，老百姓都很抵制。
1: 这条天然气管线铺设跨度大，途经和盛镇多个村子，施工路段还涉及不少农户耕地，老百姓不同意，管线就打不通，生产线无法启动，企业的核心命脉被死死卡住。
7: 管线占线太长，牵扯农户太多，协调难度极大，我们企业推不动，最后只能反映给县三抓三促办。
1: 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接到企业诉求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下沉厂区，深入村组，实地核查施工堵点，面对面梳理矛盾症结。
2: 表面上看是进度滞后，矛盾较多，深层次体现出了部分干部在前期服务不细，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到位，矛盾纠纷化解不主动。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1: 县三抓三促办多方联动，推动组建县级专项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和盛镇专职做好沿线群众思想疏导、征地协调，工业园区全程跟进要素保障，难题办解。宁投公司负责天然气管线工程施工建设，各司其职，协同攻坚，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我觉得核心在于转变干部作风，务实解决问题。像我们这个市宁新材这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用气用电、供水排水、员工的宿舍和项目的前期办理中的一些卡点问题呢，我们组建专班，现场调度，确保了这个项目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
1: 针对农户关心的征地补偿等核心问题，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耐心宣讲补偿政策，细致答疑解惑，疏导顾虑。
8: 对涉及的童庄村和这个范家村28户农户，的补偿问题，我们严格这个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文件，这个补偿标准执行。
1: 针对企业用水用电等项目配套短板，工业园区统筹推进厂区供水铺设、电力线路贯通等配套工程，为项目投产稳产 筑牢硬件基础。
9: 我们全程靠前跟进，全程兜底服务，并同步完成厂区供水铺设、电力贯通，并及时协调解决用工、员工住宿等问题。
1: 经过多方协同攻坚，难题逐项清零。2024年底，市宁新材料项目所有投产制约瓶颈全部化解，顺利进入稳定生产，实现了既定的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标。
10: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在15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1: 宁县三抓三促的成果直接体现在经济数据上。2023年到2025年，全县工业增加值归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13.7%、24.8%。2026年1、2季度，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了12.1%和8.5%。
3: 我们呢，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难题、树堵点、抓执行、促落实。面对全县呢，在项目建设中，服务能力弱、工作呢推脱扰等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下重拳整治、等靠要、慵懒散等作风；另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政策法规，学习招商的方法，特别是我们落实啊领导干部全生命周期包抓项目，红黄蓝三色管控、三抓三促、跟进盯办等机制，倒逼责任靠实，问题解决。
1: 如果说精细的产业攻坚是宁县以抓执行促落实筑牢的发展硬支撑，那么向民生领域纵深发力，则是抓效能促发展锻造的群众软实力。宁县用三抓三促盯紧群众急难愁盼，靶向破解基层公共服务短板。
4: 这里是位于和盛镇的宁县第二人民医院，作为辐射周边20多万群众的区域性医疗机构，历经多年持续建设投入，核磁、CT 等各类高端医疗设备配齐投用，硬件条件在全市同级医院中遥遥领先。但在持续完善的硬件设施背后，软件跟不上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制约医院提质发展的主要瓶颈。
1: 这个瓶颈的发现在于县三抓三促办对乡镇医疗机构的一次常态化督导调研。
2: 我们在常态化督导的过程中发现，基层卫生机构普遍存在重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轻人才培养和机制创新。我们就以三抓三促破局，督促行业主管部门从这个编制统筹、人才引进、机制创新及还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彻底破解基层卫生部门这个服务群众的这个弱项短板。
1: 近年来，宁县持续加大基层医疗硬件投入，不断完善乡镇医疗机构基础设施，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先进医疗设备。但一味的完善硬件设施，出现了硬件超前、人才滞后、服务偏弱的结构性问题。三抓三促靶向发力，专项督办，督促人社卫健两大部门全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
11: 一方面，调剂编制

0: 资源向基层医疗倾斜，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彻底打破大锅饭，优化绩效考核体系，重点向临床一线、手术骨干等岗位倾斜。
1: 在外引高端人才补齐技术短板的同时，宁县更加注重本土医疗人才造血式培养。县卫健部门建立常态化进修培训、师徒结对、岗位练兵长效机制，全方位提升本土医师诊疗技术和实操能力。
2: 我们坚持稳引高端人才，立于本土骨干双向发力，既通过政策改革引来名医专家，又通过常态化培育壮大本土队伍，同时持续推进医院信息化、智慧化建设，推动基层医疗软硬件同步提质。
1: 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落地见效，让宁县第二人民医院人才队伍持续壮大，诊疗能力稳步提升。外来专家精准补齐特色学科短板，带动医院诊疗技术升级。本土青年医师快速成长，独当一面，成为基层医疗服务中坚力量。软硬件同步提质，人才技术双向提升，让基层医疗服务质效持续攀升，切实惠及周边数十万群众。
3: 从原来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医院变成了一个二级甲等医院，真正把大病不出现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这个卫生战略呢，在我们这个县上实现了。
4: 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落脚点就在于补齐民生短板，破解发展的难题，增进群众的福祉。我们现在看到的宁县二院的体制发展，就是我们全县民生领域强弱项、补短板、提质效的一个真实写照。我们立足县情，研究出台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13条措施，聚焦编制资源、人才引进、绩效考核等关键环节，把上实策。我们始终从群众能看病、看好病、少跑腿、少花钱这个现实需求发力，从以往的单一的硬件设施的提升，全面转向人才、技术、管理、信息化等全方位的提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真正将作风转变的时效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6: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5: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7: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8: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9: 为我社会人民，我让人民爱你而民有和道。
5: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0: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

0: 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的立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胡昌生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任振赫主持。
1: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安排部署高职高校推进2026年实践为民实事工作。
0: 各地有效推进粮食收割、收购和田间管理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批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健康甘肃建设、主动创联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现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实施两重两新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更加有力有效释放消费潜力，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发展壮大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要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全面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活力甘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完善常态化。

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做实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实好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完善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健全跨市域、跨县域、跨流域预警信息共享机制，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守制度，压紧靠实村组干部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重大慢性病早筛早诊早治、心理健康和精神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升全省人民健康水平。要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实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用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政策，夯实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要推动中医药产业全链条发展，中西医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康复治疗、养生保健、医美产品等大健康产业，加快中医药走出去步伐。要加强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创新，加快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推进互联网加医疗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政策，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教育物业服务项目开展集中整治，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化解，在顽疾整治、案件办理、制度建设、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加力。要推动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伪基层减负，深入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化三抓三组行动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的制度体系，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取得更大成效，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听取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明察暗访有关情况，进一步安排部署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把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景点景区、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儿童培训、托管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细化实化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综合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工程防措施，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审议了关于深化主动创联、建设廉洁甘肃的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统筹推进思想助联、监督促联、纪法互联、治理固联、文化润联，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主动创联工作机制，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不断向好，政治生态不断向优，为奋力谱写

0: 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今天下午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部署，把集中整治同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坚定信心决心，主动担责扛责，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集中整治，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
0: 胡昌生强调，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坚定，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在破解基层风腐问题上再下实功，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要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意志，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教育领域问题整治，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动产办证难、民生领域信访重点问题动态清零，确保涉案财务返还、惠民惠农补贴发放、物业服务承诺履行到位。要以上下同欲者胜的昂扬斗志，凝聚工作合力，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办案力度，把制度建设贯穿集中整治全过程。省级包抓领导要带头履责包抓领办，市县党委政府要主抓直抓一线落实，各级纪委监委要冲锋在前，既督又战，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职责，强力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保持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坚决打好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坚持排危除险不松劲，预警响应不迟缓，工程防御不懈怠，责任落实不悬空，严格执行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落实好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围绕九个一变深入基层做细做实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地灾防治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加力推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实化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实现要求，把反馈问题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举一反三，坚决彻底抓好整改，推动责任落实到位，隐患排查到位，问题解决到位，持续巩固全省安全稳定良好局面。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物业服务、教育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下功夫解决好群众反映最强烈、矛盾积累最突出等堵点难点问题，坚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把查处案件和推动治理贯通起来，边整治边完善，不断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王兵等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八月六号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2026年实践惠民实事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3: 会议指出，实践惠民实事既有涉及一老一小的暖心工程，也有促就业惠民生的务实之举，桩桩件件都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各级各有关方面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

0: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上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强调，思想认识要再提高，深刻认识实践为民实事是省委省政府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必须言出必行，有诺必践，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兑现到位，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紧盯关键环节，倒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各件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办得实实在在，圆圆满满。工程品质要再提档，把质量标准停在前面，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资金管理要再提效，坚持工程量与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最需要的群体身上。王军、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眼下陇原大地迎来丰收季，从种管收全链条发力，高效推进粮食收购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稳产。
0: 连日来，兰州新区农投集团现代农业公园1700亩小麦迎来收割期，依托两种粮法粮机深度融合，园区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一喷三防、合理密植等标准化举措，最大限度做到颗粒归仓。
2: 今年咱们引进了全新的全进口的牛河朗，收的插口比较整齐，同时人家收割速度也比较快，一天忙负荷的话能收600亩地，日头一次的两天就收完了，可能日亩地能增长个1到200斤。
0: 在张掖，明乐县小麦迎来全面收割期，当地全面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模式，一站式完成小麦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大幅提升收粮效率。这两天，张掖市甘州区冷粮灌区安阳乡小麦正值集中收获期，当地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作业专班，管护与收割同步推进，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落实小麦种植面积8466亩，当前收割日全面铺开，全体党员干部下沉日行，协调指示调配麦粒装运等环节，确保成熟日片、收割日片颗粒归仓。
0: 在嘉峪关市，当地3.1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物资直送稻田，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喷施、统防统治。在会宁县，当地抢抓农时，依托机械化、科学化管护、病虫害防治，让玉米田间管理高效有序。
4: 现在主要是玉米进入了这个灌浆期，也是玉米病虫害高发的这个时期。通过田间用药、防治湿气这些指导，为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增产增收提供这个保障。
0: 夏粮颗粒归仓，孕育秋收的希望。玉门市粮油储备企业提前部署，从仓容整理、资金保障、政策落实等方面全方位做好准备，抓实服务保障，严守入库标准，规范收购价格，让农户卖粮省心放心。
5: 今年计划收购商品粮小麦5500吨，在收购前期准备仓容1.1万吨，筹措收购资金1350万元，完全满足今年夏粮收购需求。在收购过程中，严格执行收购质价政策，严把入库质量关，一致论价，确保收粮农民种出好粮食，卖出好价钱。
0: 甘肃台报道。8月6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在省委政法委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长根指出，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要深刻领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实干实际推动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刘长根强调，要准确把握政法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问题，推动主动创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在执法司法实体和程序上都实现公平正义，在执法办案中实现三个效果相统一，加强基层治理，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要着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伍，确保主动创稳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省宣传思想文化重点工作推进会

8月6号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担负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首要政治任务。

0: 聚合力，加强国际传播，聚焦优机制促融合，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浓厚氛围。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不断夯实全社会思想道德基础。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期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宁县坚持以实干破堵点，以落实解难题，聚焦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民生保障重点领域，靶向攻坚，精准施策，全力破解发展梗阻，夯实产业根基。
2: 我现在位于宁县和盛工业园区市宁新材生产厂区。2024年10月，这里的一期主体厂房生产设备全部建设安装到位，项目具备投产条件，但因为企业必备的天然气管道线路长，跨越村组多，设地纷繁复杂，管线施工进度滞后，导致项目无法投产。
3: 他们当时要是对我弟弟就是挖个煤管子，当时我不同意。
4: 当初不出地标准，我们也不请示，老百姓都很抵制。
5: 牵扯农户太多，协调难度极大，我们企业推不动，最后只能反映给县三抓三促办。
0: 接到企业诉求后，县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下沉厂区，深入村组，实地核查施工堵点，面对面梳理矛盾症结。
6: 我们立即建立了问题台账、责任台账和消耗台账，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共建。
0: 为高效打通项目投产梗阻，宁县三抓三促办多方联动，推动组建县级专项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和盛镇专职做好沿线群众思想疏导、征地协调，工业园区全程跟进要素保障难题办结，宁投公司负责天然气管线工程施工建设，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全力推进问题清零。
7: 针对这个沿线土地占用问题，对涉及的童庄村和这个范家村28户农户，的补偿问题，我们严格这个按照县政府制定的文件这个补偿标准执行。
0: 经过多方协同攻坚，难题逐项清零。2024年底，市宁新材项目所有投产制约瓶颈全部化解，顺利进入稳定生产，实现了既定的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目标。
8: 项目达产后，年销售在15亿元，上缴税金1.2亿元，带动500余人就业。
0: 2023年到2025年，宁县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13.7%、24.8%。2026年一二季度，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达到了12.1%和8.5%。
9: 我们呢，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难题、树堵点、抓执行、促落实。面对全县呢，在项目建设中，服务能力弱、工作呢推脱扰等问题，一方面呢，我们下重拳整治等靠要、慵懒散等作风；另一方面呢，我们组织干部学习政策法规，学习招商的方法，学习项目流程，特别是我们落实啊，领导干部全生命周期包抓项目，红黄蓝三色管控，三抓三促、跟进盯办等机制，倒逼责任靠实，问题解决。
0: 甘肃台报道。8月6号，民盟中央联合司法部共同发起的黄丝带帮教大讲堂在兰州举办。黄丝带帮教工作是民盟组织与司法行政部门合作，针对特殊人群开展关怀、帮扶、教育和救治的社会服务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立帮教基地934个，受益对象达130多万人次。
10: 8月5号，由中铁21局承建的永井高速公路石峡口隧道左线顺利贯通。该隧道位于东乡县唐汪镇境内，是永井高速公路首座贯通隧道，也是全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
0: 近日，方大碳素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共建的100千克模拟高炉实验平台成功通过2次烘炉试验和3次熔炼小钢球试验，即将转入正式实验阶段。本次联合实验攻克钢铁行业低碳转型所需关键碳素材料技术瓶颈，为冶金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0: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叶祖传实在必行。
1: 去截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2: 晓不晓得什么叫真诚夺庙？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3: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3: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4: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30万元的债务早已还清，他却在2年后成为老赖。
1: 我就从哈市信用社贷了10万，从藏医院我们哥的手里面借了20万，分两笔给付，把这个钱转到他的账户上。
0: 智慧赋能，精准预警，关口前移，守护平安。
2: 如果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这个自然资源、水务、气象，到我们指挥中心进行非常研判，实时对乡镇降雨较大的乡镇上进行调度。
0: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心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30万元的债务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武威市天柱县的赵某因为一张30万元的借条吃了一场官司，还被列为了失信人员，可他却坚持自己的债早就还清了，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呢？
1: 赵某来到武威市天柱县检察院人民接待大厅寻求司法帮助。
2: 我是在2017年受着一个张在天柱县人民法院起诉我的一个私家诉讼，他在法庭上陈述说是我当时借他现金30万，其实他跟我一分钱的官司没有，这个钱是转给我的，找一下你们检察院检察官，恳求你们帮我帮帮忙。
1: 赵某和张某的案件还要从2025年的一张欠条说起。欠条上写明，赵某向张某借款30万元，付某为担保人。
3: 在一审过程中，原告张某向法庭出具了30万元的借条以及3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并以证明其以现金的方式给赵某借款30万元。
1: 但赵某对这张欠条却有另一番说法。
2: 我和付有一个合作项目，我当时手里面钱不够，付给我想办法转了30万的。打上以后，付带着这个张下来到兰州找我，让我出具借条。执意要求让我把这个借条出具给张。
1: 赵某表示自己拗不过付某，只好按照要求将出借人写成了张某。
2: 借条上约定是15天之内还清，我就从哈西新英社贷了10万，从藏医院我莫哥的手里面借了20万，分两笔给付，把这个钱转到他的账户上。转完钱以后，我让付把我出具给张的这个借条销毁掉，要么收回。

0: 来给我，他说是保证没问题。这是2017年我才知道，收到法院传票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借条没收销毁。
1: 案件审理期间，赵某尝试联系付某，希望由他来澄清事实，但始终联系不上。
2: 因此一审法院对于赵某的抗辩主张未予采信。
1: 一审法院根据当时案涉现有证据和证词作出判决，由赵某向张某偿还30万元及相关的利息。
2: 判决生效后，赵某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在再审期间，赵某向法院提交了2份他向付某还款的银行转账记录。
1: 赵某仅提交了证据，但未联系到付某。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再审事由，法院依法驳回了赵某的再审申请。一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赵某因为没有履行还款而被列为失信人员。
0: 这30万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好像是天塌了一样的。我以前是包点这个小工程，到最后组织好多公司组织门外不让我干，家庭破裂。
1: 面对生活的巨大变故，赵某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找到付某上。
0: 找了好多次，跑到他家里面老家去联系他们村委会，包括他们以前的就我知道的这些发小，找了联系不上，好像他就跟人间蒸发一样的找不见。我本想找这30万给张还了，完了我再找到这个付以后跟他再打这个官司，要跟他再要这个钱。但是呢，我只拿我失信人员老赖的身份，别说你借30万，连200块钱都借不到。
1: 明明已经还清贷款，却在2年后成为了老赖。从2017年到2024年，失信身份和30余万元的案款压得赵某喘不过气，走投无路的他最终向检察院求助，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
2: 受理赵某的监督申请后，依法向法院调取了相关的卷宗，经审查认为张某的行为可能构成虚假诉讼。
1: 经过进一步梳理，办案检察官认为，想要还原案件真相，破局的关键还是在付某身上。在付某老家走访无果后，检察院向公安机关申请协助调查。经过多天查找，终于公安机关有了付某的信息。
2: 刚开始付某比较抵触，他不愿意作证，我们向付某讲明了，如果他不如实作证，赵某将又要向张某偿还30万元。而且因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执行阶段，法院已经将赵某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已经对赵某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1: 经过劝说，付某终于同意作证，他的证词与赵某的陈述一致，案件真相也终于重见天日。天柱县检察院依法提请武威市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提出抗诉，同时将张某涉嫌虚假诉讼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2: 再审后依法改判，撤销之前的错误判决，赵某再不用向张某偿还30万元。张某由于涉虚假诉讼犯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没有检察院啊，这次给我跑这么多路，受这么多苦，给我洗清冤屈的话，我现在还是个黑名单，说不定我现在还是个从这个黑坑里面走不出来。我就非常感谢检察院。
1: 司法是社会公器，为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近年来司法机关持续强化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多部门凝聚打击虚假诉讼的法治合力，坚决遏制虚假诉讼行为，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筑牢社会诚信体系根基。
3: 一纸抗诉揭开了虚假诉讼的真相，也让赵某洗清了多年的冤屈。天柱检察院的坚持不仅照亮了赵某的至暗时刻，更捍卫了司法权威，守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智慧赋能，精准预警，关口前移，守护平安。
4: 如果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这个自然资源、水务、气象，到我们指挥中心进行会场研判，实时对乡镇降雨较大的乡镇上进行调度。

0: 镇村联动织密防线，实干坚守护航民生。
1: 首先要能提前收到下属的入境信息，干部们也下属晚上上班的提醒的人员，村上也经常组织应急演练的人员，逃生路线呀、安置点呀，都明明白白的。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以往汛期，县域防汛常常面临险情预判滞后、点位调度分散、基层响应迟缓的难题，偏远山沟的隐患险情难以及时的掌控，给群众避险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为破解这一基层防汛堵点，定西市临洮县升级重构防汛抗旱智慧决策体系，搭建起一体化数字指挥平台，让防灾检测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用坚守与担当守护洮河两岸的万家灯火。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临洮县应急管理局，眼下呢正值主汛期，临洮县山多沟多，一遇上大雨暴雨啊，风险灾害就很有可能会接踵而至。而在临洮，全县哪里有隐患，雨情水情实时是什么情况，出现什么问题，该如何处置，全都靠我身边这一座应急指挥中心统一调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里，看一看数字化的平台是如何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保驾护航的。
0: 走进临洮县应急指挥中心，大屏之上全域防汛态势实时动态呈现。在这里，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如同全县安全防线的智慧中枢。
3: 我们是县应急指挥中心，它主要就是整合了水务部门的这个山洪灾害监测系统，同时我们又整合了气象部门的雷达回波，同时接入了自然灾害部门的地质灾害系统。我们每天是24小时值班，安排一个值班领导，两个值班人员，对这个我们的这个降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果遇到这个暴雨的情况下，我们会通知这个自然资源、水务、气象，到我们指挥中心进行会场研判，实时对乡镇降雨较大的乡镇上进行调度。
0: 从实时监测到预警推送，从会商研判到力量调度，整套系统持续保持24小时在线值守。依托平台一体化功能，各类风险信息快速流转，预警指令直达乡镇村社一线。
2: 那现在我从这张图上，我很直观的能够看到，它不同的区域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啊，
2: 有的区域它是没有颜色的，而有的区域它有蓝色、淡蓝色、绿色、深绿色，还有黄色。这些颜色的分布又代表着什么？
3: 假如说是这个蓝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有个毛毛细雨，雨比较小。绿色的话，可能雨已经达到了小雨，如果黄色的话，可能达到中雨。
2: 所以说就是您刚才讲的，到黄色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重点的已经要开始进行这个变化调度了。
3: 如果这颜色继续加深成红色或紫色，它就可能是大雨或暴雨。
2: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呢？
3: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立即通知乡镇，它就是马上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疏散。
4: 我们依托智慧水利、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防汛抗旱决策三大平台，搭建了指挥调度、云图分析、检测预警、会商研判四位一体的会商调度系统。进入汛期，应急、水务、自然资源、气象等部门集中入驻，蓝黄预警每日双龙会商，橙黄预警24小时不间断研判，实现了监测、预警、会商、调度、演练、复盘等数据全链条融合，全方位协同联动，
0: 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夯实流域安全防线。数字预警靠前发力，而工程治理方能筑牢长久根基。针对临洮县地貌山体特征以及常年防汛的薄弱短板，立足县域地形实情，全县同步推进工程整治与常态化管控，从源头化解灾害风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临洮县太石镇太石村泥石流治理工程现场，站在我身边的是临洮县自然资源局的副局长薛宁，请薛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目前的一个治理的情况。
5: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身后，我们身后这条沟呢，就是我们太石镇的太石沟，它的沟道长3.2公里，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沟道比较狭窄，上游呢全是我们这个实线性黄土的山体。上游强降雨，它会带着石头、泥沙直接一下从这个狭窄的沟道里面冲刷下来，它的冲击力、破坏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对我们下游这边的这个农田、农房以及我们居住的群众，还有我们的学校等等的，产生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啊。我们在这个沟道的上游呢，修建了三座拦挡坝啊，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对于我们冲击下来这个泥石流里面的大型的石块进行一个有效的拦挡，减少它的冲击力。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些排导渠啊，把它顺利的引流出去。
1: 太石村的泥石流灾害隐患工程治理，也是临洮县全域推进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的生动缩影。为全方位筑牢县域安全屏障，当地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兼顾重点区域工程整治与全域常态化防控，构建起工程治理除隐患、监测预警早防范、应急体系保兜底的立体化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临洮县的目前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共是有98处，从灾害类型来分呢，主要是滑坡80处。崩塌13处，泥石流5处，从这个灾害威胁等级来讲呢，特大型的5处，其余的全部为中小型。在日常的监测管理中呢，主要措施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工程治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监测预警。我们县里面从上到下完善了一个避险转移的一个责任体系啊，就是在县乡村组呢，我们都建立了专门的应急救援队伍。有重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强降雨的时候呢，把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呢传达到我们一线的这个广大干部群众的手中。另一个方面呢，也能够有效的提前组织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深入到一线呢，组织群众呢做好避险转移的一些相关工作。
1: 防汛的重心在基层，守护的力量在一线。完善的预案、先进的设备、牢固的治理工程是防灾减灾的根基。加强筑牢安全防线，关键还在于基层干部下沉一线，将各项防范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地落实。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临洮县中铺镇，县级应急平台统筹全域风险监测调度，但防灾减灾落地见效的核心阵地仍在乡镇。基层应急管理、及时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的民生工作，也是落实安全法律法规的关键一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乡镇层面是如何承接县级预警指令，把应急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到村组、农户一线。
1: 走进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临洮县县乡协同、全域联动的基层应急建设成效一目了然。依托风险分布图，精准摸排隐患，常态巡查防控，联动县级应急调度平台，运用智能监控构建技防体系，以科技赋能基层应急力量，前置防范关口，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
3: 我们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通过这112个监控实时在线监控主要的点位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掌握啊应对汛情。通过我们的终端，第一时间能承接上级的指令，能将上级的指令传达落实到我们具体的点位、具体的村社啊，这块对我们基层乡镇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镇级指挥平台搭建起中枢调度体系，预警指令能否高效落地，隐患险情能否第一时间处置，关键在于村社一线的应急末梢。离开中铺镇应急指挥中心，记者跟随工作人员前往上铺村，实地探访村级应急防控举措，看镇村两级如何上下联动，把应急防线延伸至群众家门口。
2: 我看到咱们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一对一转移疏散责任清单，那这个清单上它的这个意义，
4: 这个意义非常大
2: 啊！
4: 为啥这样非常大？这个咱们这些人都是特殊人群，需要在暴雨降临之前，这些人就要需要我们村社干部的一对一交信，提前转移。
2: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经常去进行一些什么演练呀？
4: 演练
2: 像这样的情况，
4: 这就是平时多。多流汗，暂时少流血，这是最起码的一点。因为多演练的同时啊，遇事不慌， 所以我们就凭

0: 是演练演练在前啊，一边遇到忙事的时候，拉上去队伍绝对不含糊。
1: 清晰的责任清单压实了职守帮扶责任，常态化的应急演练锤炼了村级处置能力，让村级防汛应急工作有制度、有流程、有底气。一系列扎实落地的防控举措，也让村民的防灾避险意识持续提升，安全感不断增强。
2: 以前下雨啊，心里总是发慌，怕地就山沟沟你涨水，山体滑坡。现在不让了，随时也能提前收到下雨的预警信息。干部们也下雨晚上上门来提醒来的呢。村上也经常组织应急演练的呢，逃生路线呀、安置点呀，都明明白白的。有他们在这儿守着时，我们住在这里，心里也特别安稳。
1: 极端天气是检验基层治理的考场，防汛减灾是守护民生安全的底线。从数字赋能精准调度到工程治理固本强基，从部门联动联防联控到干部同心守牢莫梢，临洮县在一次次汛期实战中摸索出一套贴合县域实际、接地气、有温度的防灾减灾治理路径。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县严格落实省市防汛工作部署，针对强降雨天气预警，县委县政府领导牵头，四大班子领导下沉到一线，应急、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等部门负责同志入驻指挥中心调度指挥，全面研判雨情信息、风险点位，也就提出精准到村的应急措施，督促指导基层落实防汛措施，整合消防、应急、公安、水务、自然资源，组建了四支综合应急处置小组，落实龙值备勤制度，强降雨期间全程待命，当降雨量达到警戒阈值，果断出动帮助乡镇组织群众转移。
4: 变幻无常的极端天气不断考验着基层防灾治理的能力，洮河之畔一场场防汛实战串联起科技防控、工程屏障与干群同心的守护力量。防汛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只有始终紧绷安全这根线，持续补齐防灾短板，把各项防范工作抓细抓实，方能守护百姓安宁的生命防线。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刘某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在驾车途中违规靠边停车，未提醒后排乘客观察后方，乘客赵某直接推开后车门，撞到正常骑行电动车的张某，张某腿部骨折，花费医疗费40000元，张某起诉司机、乘客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辩称开门伤人是乘客行为，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乘客开门致人损伤，保险公司能否以此拒赔，赔偿顺序法律上如何规定的，我们有请李艳辉律师来为我们解答。
5: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乘车人开门伤人认定为机动车一方责任，受害人可同时起诉司机、乘客、保险公司，即便伤人主体是乘客，保险公司也不能以乘客不是被保险人、不是驾驶人抗辩免赔。同时，结合民法典第1213条，赔偿遵循固定顺序，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全额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保险合同理赔，保险赔付后仍有缺口，再由司机、乘客按照各次过错比例分摊剩余损失。本案中，司机未尽提醒规范停车义务，乘客开门未尽观察义务，二人构成共同侵权，保险兜底后差额由双方共同承担。
4: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分析。
6: 近日，玉门市在柳湖公益林管护站开展森林和草原防火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林区突发火情，七支救援队伍迅速出动，使用风力灭火机、消防水泵等装备，协同完成明火扑救、伤员医疗救护、火场秩序管控等全流程处置科目，整套流程响应及时，分工清晰，衔接高效。此次演练进一步锤炼多部门联合作战、协同处置能力，全面提升一线人员应。

0: 应急扑火实战本领，为辖区林草资源安全筑牢坚实防火屏障。为扎实护航江河同源郭庄之乡郭庄文化周顺利开展，全力筑牢辖区安全防线。针对文化周期间外来游客增多、人员流动大、商业街夜间营业时间长的特点，录取县公安局马爱派出所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将警力最大化推向街面。在城区繁华商圈、下泽滩草原及露营地，采用车巡加、步巡加、视频巡的立体防控体系，警车常转、警灯常闪，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安全就在身边。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1: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0: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1: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0: 哼，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会死人吗？
0: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1: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0: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走吧。六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听好了，下去。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3: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1: 快点都！
2: 林兄们，给我冲！

0: 么尼玛没人呢？
1: 警员他，你不是狠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2: 六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1: 有道理，弟兄们，给我搜！

0: 看得见，哪找着？看见了吗？
1: 你

0: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1: 姑姑，您就听好吧，听节相声，没几个活人了。

0: 六爷，
1: 六爷这边，这边，
0: 四面八方导游，四面八方导游，
1: 坐猴子面的，
0: 去给我找去。
1: 薛特王部长，
0: 哪儿找？
1: 薛特王部长，老子毙了你！
0: 找找找找，
2: 快找去！
0: 找。

0: 这么快，差点让人家把咱给截断了。这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1: 那死人家大餐呢，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你们皮！
3: 姑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0: 我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俩骂！
1: 不是，
3: 那么着无故。
0: 你呀，
3: 在这给我滚地料阵，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0: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接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无故，清行，
0: 所有人下车。
1: 老
0: 六，这一回别再出麻差了啊！
1: 给我快着点，带我进书场。
0: 好。

0: 这这
1: 他们一定是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书场恋战，冲进书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牢窝给端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走。

是。

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赞老师少，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哼，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傻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站
3: 住！绑
5: 住！这怎么回事？咱没事儿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6: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哼，给我绑上。